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家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家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
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00。

7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

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减轻。

吃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国时代的传奇人物，他们都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又都才华出众，可谓门当户对，天造地设的好姻缘。然而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段爱情佳话的背后还有着一代大儒梁启超先生的运筹帷幄，精心布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老妇当红娘，梁启超一手促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盖世情缘。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事从最初提起到最终达成，整整走过了10年才修成正果。在这10年里，梁启超安排他们见面，接林徽因就学，挡走徐志摩，安葬林长民，还支付了林徽因留学费用，供给林徽因的亲娘弟妹，投入了巨大的情感和财力。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关系可以说是由梁启超一手打造，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终让林徽因做了梁家的媳妇。几乎不用怀疑，单凭梁思成自己可能压根儿娶不到林徽因这样的女子，而林徽因若是没有遇到梁启超，人生也

也可能达不到后来的高度。1928年春，林徽因同梁思成结婚，终于嫁入梁家。1918年，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一个17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稳重幽默，一个14岁玲珑可爱、神采飞扬、明眸善睐。 这样的相遇绝非偶然，它有点像预热、彩排，仪式性的，不是相亲，却胜似相亲。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安排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见面，力图成全这一对他看好的姻缘。但是，他却并不着急，他深知强扭的瓜不甜，强配的婚不顺，与其强行安排。 使孩子们产生逆反心理，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自由的培养感情，水到渠成。梁启超是睿智的，他在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当中找了一条中庸的途径，见面包办，交往自由，循序渐进。他的妥协式改革家的气质，在良邻相遇、恋爱这件事情上，居然也意外的得到了展现。 但是相遇只是一个开始。1920年起，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游历欧洲，遭遇徐志摩，父女两个都被徐志摩吸引得心神大乱。父亲林长民和徐志摩亲密无间，而徐志摩也到了要为林徽因同正在怀孕的原配张幼仪离婚的地步。纠结之下，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了国。 而林长民告别徐志摩，带着林徽因返乡，梁启超的推动作用不小。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返回上海，梁启超立刻派人把林徽因接到北京，仍旧安排林徽因回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接林回京，梁启超一来是照顾朋友的女儿，义不容辞；二来，他是想为梁思成创造机会，与林徽因多接触。 果然，不久梁思成先生开始登门拜访林徽因女士了。他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亲密谈不上，更何况没见面的这段时间，他们也都已经逐渐的成年，彼此的感觉很懵懂。林徽因与梁思成是同龄人，在精神层面没有他与徐志摩交往的那么深。梁思成和林徽因比要晚熟一些，他始终有一些男孩子的天真气。 在情感上，他则更依赖林徽因。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他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可见。” 是林徽因把梁思成领上了建筑的道路。与梁思成不温不火的拜访相比，徐志摩的追求显然要热烈得多。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聚会、游览、讲学等事项把他的日程填得满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林徽因。正巧，梁实秋邀请他去清华文学社演讲。 徐志摩星夜兼程赶往北京，而此时林、梁二人尚未订婚，徐志摩便更有信心了。婚约尚未履行还不保险，半路又杀出来一个徐志摩，梁启超怎么能坐视不理呢？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学生，相比之下，梁启超显然是更偏向自家儿子的。他一方面给徐志摩敲警钟。 一方面督促梁思成和林徽因互定终身，前后也就那么几天，梁启超便安排好了一切。1923年的1月2号，他写信给徐志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梁启超的善意劝诫，徐志摩非但没有理会，反而是剧情力争，全力的回击，如泣如诉，如歌如哭。 梁启超没办法了，只好抓紧催促梁林订婚，以其生米煮成熟饭，绝了徐志摩之念。只过了5天。

0: 也就是1923年的1月7号，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便说，思成与徽因已互定终身，其动作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徐志摩急得就写诗：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接着他跑去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找在那里约会的梁林二人，直逼的梁思成挂出了抵抗牌。他贴了一张字条在门板上，上面写着：情人要单独相处。徐志摩见相恋无望，心才渐渐的冷了。1923年的5月7号，梁思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都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喜欢，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的第二回成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世纪20-3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文学之美，追求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有代表性。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讲述《种瓜得豆》，一篇讽刺小说，让太太客厅人气大增。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等方面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部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的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还有向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这样的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当然就是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没了，大半天过去了，仍然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也就声名鹊起了，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冰心叫林徽因大4岁，两个人都是福建的同乡，祖辈之间就有着一定的交往。 丁欣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而且还住同一个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一起旅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的便在文学界崭露了头角。所不同的是呢，林徽因基本是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的，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之后，则逐步倾向革命，尤其是对问题文学情有独钟，时不时的利用文字书写革命的激情。在冰心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他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客厅》，1933年的10月17号晚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16、17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聚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的美国女人，虽然这小说是虚构，言外之音，太太客厅的精英们则更是心如明镜。说白了吧，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的意义是在指责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的时候。 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他究竟反应如何？至今还没有见到文字的记述。不过他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的陈年老醋，他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也由此是一目了然，而且手段很巧妙，既显示了他的豁然大度，还让冰心无话可说。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 究竟是源于政治观点的分歧，还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如今恐怕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五四之后，冰心一类的革命文学青年崇尚激进主义，而林徽因、胡适、徐志摩等等，则推崇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分野，才是这篇小说出炉的真正原因。 不过，小说的政治影响似乎并不大，反而使得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种豆反而得了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让她更加的名声远扬。 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的欲求。1933年，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萧乾写了一篇散文《蚕》，在《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帮助下发表了，却意外地得到了林徽因的赏识。为激励后进，广交朋友。 林徽因特意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萧乾闻讯之后是激动异常，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赶往林徽因家出席茶会的情景。这次茶会对于萧乾的成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里，萧乾亲眼目睹了这些硕学鸿儒。 领略了他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增加了自信，并渐渐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一批学界大腕结成了良师益友。萧乾毕业之后，惊喜地被《大公报》聘用，他和太太客厅的联系也更为的密切。林徽因等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大大地启发了他的编辑意图和编稿方向。 同时呢，还比较容易地约到许多名家的稿件，提高了他自己的身价，使他在报界和文学界名气大增。而且，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家变成了知心好友，堪称是忘年交。除了凝聚学界的朋友，蒋业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的名人。 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并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突然在北总部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而且他们惊讶地发现。 他们住处离的是非常近的，于是费正清夫妇很快变成了太太客厅里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此外，费慰梅还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应该说。 太太客厅给费正清夫妇的享受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而且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0: 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思成夫妇结伴前往山西调查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山水水、市镇乡村、风土人情，深刻地领略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族群风貌，切身体验中国的乡村文化。这位费正清夫妇后来在研究中国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根基。 费正清夫妇返美后非常感激，一直与林徽因夫妇保持着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夫妇流落云南、重庆等地，颠沛流离。费正清夫妇闻讯后，经常汇款予以接济。由于生活实在困苦不堪，更由于他们心心相印的真挚友谊，一向高傲、不愿意接受馈赠的林徽因，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捐赠。
1: 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著《中国建筑史》，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林徽因夫妇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等等等。这种诚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
0: 至于太太客厅所演绎的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更是动人心弦。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1925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俊朗优雅，眉宇之间凝聚着哲人的智慧和气质。一位美丽的英国小姐深爱着他，飞往北京与他同居。 但是，当他在太太客厅遇到林徽因之后，一下子为她的学识、口才、美貌以及华丽与质朴兼容的贵族气质所吸引，爱情之火迅速燃烧。他婉言拒绝了那位英国小姐，毅然决然搬到北总部胡同3号的后院，依林而居。金岳霖还曾经讲过，一离开梁家，他就跟丢了魂似的。 从迁居北总部胡同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就会有老金的身影。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迁居昆明郊区一所小院，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如影随形地在院子的一旁添盖了一间住所，几乎和在北总部胡同居住时的格局是一样的。 为了来往方便，老金的住房与林徽因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尽管生活十分的艰苦，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是快乐无比，悠哉悠哉。平日里除了上课，金岳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这个新家写作、养鸡、聊天，就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林徽因和梁家。 此后的半个世纪，金岳霖始终孑然一身。林徽因1955年离世，一次老金郑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十分茫然，搞不清楚平素简朴的老金为何请客。 等朋友们到齐之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庄重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场者无不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都再也不是你。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小丽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1: 就在这片寂静深夜里，虽无法触

0: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看不清，无声无息要安静，无边无际的暗影绽放似恒星。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宁。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接下来请您欣赏第一首歌是《泪别故乡》。这首歌曲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词作家黄沾所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深情动人的旋律和抒情优美的歌词，表达了离别故乡的伤感和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歌曲以泪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离别故乡时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对家乡的怀念和不舍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泪别故乡》歌曲开头的旋律悠扬动听，仿佛是一股温柔的力量，轻轻地拂过心灵，让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接着，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如泣如诉地表达出主人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些简单而深刻的词语让人们感受到了离别的悲伤和无奈，也让人们对故乡的美好回忆更加深刻。黄沾于1942年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并在中学时期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1963年，他加入了当时香港最受欢迎的音乐组合温拿乐队，并担任主唱和作曲工作。在这个团队中，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剧最重要人物的朋友。在1970年代，黄沾开始专注于个人音乐创作，他的歌曲以深情动人的旋律和抒情优美的歌词著称，其中包括许多经典之作，如《一生何求》《朋友》《倩女幽魂》等。他的音乐风格涵盖了多种流派，从流行到摇滚再到爵士都有涉猎。今天播放的呢是广东于峰演唱的。广东于峰出生在广东，有着十多年的创作经验，代表作有《3年的赌注》和《狂舞》等。

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叫《陌上归人》，是由欧瑞强演唱的。欧瑞强是中国香港男歌手、音乐人，香港电台 DJ， 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欧瑞强在80年代成名，以其独特的田园气息，在香港乐坛中独树一格。《陌上归人》《渔火闪闪》是其代表作。由于他擅长弹吉他、唱民歌，也可以说是推动民歌潮流的重要功臣，因此素有民歌王子的称号。欧瑞强擅长流行民歌吉他，出品有英文金曲及粤语流行曲，获奖无数。他为人与世无争，致力推动民歌音乐风气，有音乐农庄教室。70年代末，欧瑞强一边在浸会学院念书，一边当 DJ 与歌手。若论知名度，虽然他谈不上十分大红大紫，然而亦拥有不少支持者。就好像1979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这张《陌上归人》，便卖个20几万张，以当时的市场来衡量，绝对是一个不俗的销量数字。《陌上归人》一曲就好像代表了欧瑞强的标记，清新而流畅的音乐，简单的旋律徐徐地飘向耳朵，使人有一种回归自然、洗涤烦恼的感觉。时代进步，创作人都喜欢用电子合成器去编制歌曲，清一色地炮制出生硬而又没感情的音乐。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这样简直是个折磨。我喜欢以前的音乐，因为那些音乐比较和谐，以及充满感情，听起来容易有共鸣。而像欧瑞强这些崇尚自然的民歌歌手，就像是凡嚣噪音之中的一点清泉。身处于现今乐坛的欧瑞强，至今仍然有唱民歌、开演唱会、推出唱片，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和理念。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愿君心寄曲》，一起来欣赏。

愿君心寄取，本是陆小凤之决战前后1977的插曲，用最新的录音技术与设备，音场清晰，层次分明，空间感十足。这首歌曲由顾嘉辉作曲，卢国瞻作词，演唱是张德兰。张德兰本名张媛媛，1960年11月10号出生在中国香港。张德兰以童星的身份进入演艺圈，经常为一些电视剧或者卡通剧进行配唱，如《芸娘》里的月光光等。2004年，张德兰不仅推出了他的国语经典金曲《往事只能回味》，并举办了经典金曲个人演唱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他是香港歌坛赫赫有名的红歌星演员，在83版《神雕侠侣》中饰演于书生私奔的富家小姐。他的歌声温柔甜美，婉转悦耳，清新雅致，犹如一阵阵春风吹入人们的心田。他有不少港人耳熟能详的名曲，最有代表性的是电视剧《网中人》主题曲《网中人》，《神雕侠侣》主题曲《何日再相见》和插曲《情义两心间》。他曾经有3首歌曲登上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榜。他参加电视节目《欢乐今宵》等，拍电视剧如《陆小凤》《武侠帝女花》《神雕侠侣》等，冠之唱片，还尝试自己作曲，如歌曲《水天一色》等。她美丽大方，清纯可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有种东方女性的古典美和贤淑气质，深受广大电视观众和乐迷的喜爱，被尊称为香港歌坛的玉女偶像派歌手的开山鼻祖，玉女掌门。

也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的一个打下良好的基础。虽然歌者唱腔尚未到家，但却不可抹杀制作人的一番心血。主打歌情感的禁区，节奏轻快，歌词意境优美，是一首非常容易上口兼容易入脑的歌曲。而刘德华最擅长的是激昂歌曲，在此碟也有略见雏形。这首是电影《肝胆相照》的主题曲，旋律优美，很能配合电影中主角的那份无奈。刘德华是集坚韧、认真、永不言败等正能量品质于一身，堪称娱乐圈艺人的典范。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他的性格开朗热情，对待他人平等有礼，再加上他能够为人舍身处地的着想，所以在演艺界的口碑与人缘都很好。他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他的勤奋与敬业在业界有口皆碑。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爱心和善心，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行已逝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歌神张学友于1985年4月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里的主打歌曲，以及1986年5月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情无四归》里的主打歌曲，是一首日文改编歌曲。该歌曲在香港推出后大受欢迎，张学友也因此获得了198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奖。张学友是1961年7月10号生于香港，是一位在亚洲地区和整个华人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实力派音乐巨星和著名电影演员，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享有歌神的称誉。90年代中期为张学友事业巅峰时期，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已故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截止2006年，其全球正版唱片销量已达1.2亿张之多，为华人之首。影视方面，张学友在1989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以及1990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2002年获得印度新德里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重量级歌手演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是歌手王菲演唱，林夕作词，陈晓霞谱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在1995年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歌词表达了情人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又无法靠近的感觉。这首歌呢，也是翻唱了台湾女音乐人黄莺莺的《晴雪》。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中国流行乐女歌手、影视演员。1989年凭借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众所熟知。1993年在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尝试另类音乐的风格。1994年凭借专辑《天空》奠定其在华语歌坛的地位，并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了中国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纪录。1996年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1998年因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相约1998》而在中国内地获得更多的关注。同年发行专辑《畅游》，通过运用颤音、拖音等技巧确立其个人风格，并于次年获得新加坡唱片畅销排行榜年度销量冠军。2002年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颁发的唱片销量最高的粤语女歌手证书。2003年出演喜剧电影。

天下无双。2004年，凭借专辑《将爱》获得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2005年，在结束非比寻常巡回演唱会后，淡出歌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传奇》，同年举办巡回演唱会。2012年再度登上央视春晚，并演唱歌曲《因为爱情》。2016年发行歌曲《尘埃》，演艺事业外，王菲热心公益慈善。2006年11月成立嫣然基金会。2012年5月成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王菲把自己活成了传奇女人，她的事儿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她永远都置之不理，淡然处之，是一个洒脱让人敬佩的女子。

0: 这首《再生花》是陈慧琳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夕作词，发行于2002年。这首歌曲收录于陈慧琳发行的专辑《陈慧琳最爱》的主题曲中。这首歌也是2002年香港 TVB 电视台发行的古装电视剧《再生缘》主题曲。《再生缘》是 TVB 改编古典名著中最具好感的一部，也是全外景在内地拍摄，虽然已经在内地家喻户晓，但拍得最好看的当属这部《再生缘》。整个电视剧始终贯穿着古典优雅的气质，无论音乐、画面和服装都充满了诗意。陈慧琳是难得的集美貌与善良于一身的女艺人，出道至今也是零绯闻。2008年10月2号，陈慧琳与拍拖16年的男友刘建浩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共结连理，并先后生下2个孩子，婚姻也是十分的幸福。2000年6月，陈慧琳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中国大使，远赴青海山区探访当地的儿童。2002年7月成立期陈慧琳儿童助学基金会，迄今为止已在内地援建希望小学30所，并期基金会曾捐资与内地白内障儿童医病，迄今为止已在内地参与援建希望小学30所。2004年，陈慧琳为印度洋海啸灾民捐款20万港币。2005年9月，陈慧琳响应大学生圆梦行动，为100名困难大学生捐助1年学费44万人民币。
1: 细水长流，送俾大家，希望我哋嘅感情都可以好好。

水长流是歌手林忆莲夜色无边演唱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在整个80至90年代的港乐史上，都是一首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作品。和港乐黄金时代的许多经典作品一样，细水长流也不是一首原创歌曲，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林忆莲是香港著名女歌手，1982年于香港商业二台担任兼职唱片企师、主持及播音。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于香港发展。1990年代中至2000年代中于台湾发展。2000年代中返港至今。他是香港及台湾少数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顶尖女歌手。2005年，林忆莲荣获第五届全球歌曲排行榜终身成就大奖。2005年夜色无边演唱会2005唱响红馆，连开四场。2012年4月15号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影片歌曲《两心花》获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2012年9月21号，林忆莲发表新专辑《盖亚》，并以此专辑在第24届台湾金曲奖中一举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国语女歌手，亮相重量级大奖。林忆莲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林忆莲的气场很强大，她的歌声也婉转好听。林忆莲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快歌劲舞同样毫不含糊，她的声音依旧充满热度和张力。林忆莲有着极具辨识度、收放自如、细腻且铿锵的嗓音，自然不刻意修饰的高超唱腔，时而含蓄，时而激扬的情感表达。她还呈现出了多样悦耳的姿态，同时林忆莲还被誉为香港华语乐坛造乐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节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少奶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姨妈丫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儿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得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什么三针九裂都是哄人的说话，什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的，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见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吗？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狗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进门口垂手说，县太太再江西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哼，只要炖的浓浓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功夫慢慢的江西。狗太太在旁边便一叠连声的叫，哎，快捡燕窝，要捡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攒指头。丫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四跪八宿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傻笑。过的一天，狗才便托分臣上去请示，谁知那智台已是急得了不得，一听见请示便说，哎，今天晚上抬下来就完了，还请什么是什么。狗才得了信儿，这一天下午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见送县太太，先是狗才，次是狗太太和姨妈，挨次把盏。县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以待新欢。等到筵席将散时，已将就二炮时候，狗才重新起来把了一盏，县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搁。从古用计最厉害的是美人计， 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自然是一条妙计。但是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我这回进去得了宠，哼，不是我说什么。狗才连忙接着说：“哎，总求县太太栽培。看着罢了，碰了我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始末哭诉一遍，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说着，拿狗才把的一盏酒一吸而尽。狗才听了这个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狗太太早已当地跪下，姨妈连忙说：“哎呦，县太太大人大量，断不至于如此。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县太太的令弟呢。”原来狗才也防到县太太到了衙门时，贞烈之性复起，弄出事情来。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重重的和了那些混账东西在里面。县太太一口吸尽，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勉强坐定了一会儿，双眼一行，酒也够了，东西也吃饱了，用不着吃饭了，要我走我就走吧。说着站起来，站不稳，重又坐下。姨妈忙说：“可是醉了。”“不，打轿子吧。”狗才便喝叫轿子打进来。狗太太还兀自跪在地下呢，县太太早登舆去了，所有庄帘也纷纷跟着轿子抬去。这一去，有份叫宦海风涛惊起落，侯门显赫任铺张。狗才自从送了自己媳妇儿去做制台姨太太之后，因为他临行忽然有祸水出自美人之说，心中着实后悔，夫妻两个互相埋怨，从此便怀了鬼胎，恐怕媳妇儿认真作弄手脚，那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一会儿又转念，媳妇儿不是这等人，断不至于如此，只要媳妇儿不说穿了，大帅一定欢喜的，那就或拆或缺必不落空。如此一想，心中又快活起来。次日谢芬臣又来说，那小跟班祈福要那3000头了。狗才本待要反悔，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只得打了3000票子递给芬臣，费心转交过去，并求转至前路，内中有什么消息，大帅还对劲儿不，随时给个回信儿。芬臣说：“这还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今天本是元期，忽然止了元，9点钟的时候祈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卑职问他为什么事止的元呢，祈福说并没有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止的元。卑职又问大帅此刻做什么，祈福说在那里看新姨太的梳头呢。大人的明鉴，想来就是为这事儿指的缘了，还有不得意的吗？”狗才听了又是忧喜交集。官场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没日，只要贿赂通了，什么事儿都办得到的。不出10天，狗才早奉委了筹房局、衙里局2个差事。狗才忙得又要谢委，又要拜客，又要倒差，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了，却又恰好遇了苏州府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狗才在旁边倒得了个暑缺。这件事是个什么原因，先要把苏州府台的来历表白了，再好续下文。这苏州府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骏马，起先捐了个京职，在京里住过几年，学了一身的京油的气。他有一位大舅爷是个京堂，倒是一位严正君子，每日做事必写日记。那日记当中提到他那位叶妹夫，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 除应酬外乃一无所长，又性根未定，喜怒无常，云云不分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京里住得厌烦了，大舅爷又不肯照应，他便愤愤

0: 出京，仗着一个布曹要在外省谋差事。一位赫赫侯府骏马自然有人照应了，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这军装局局面极阔，向来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一个乡办，还有两个提调。总办向来是道台，便是会办乡办也是个道台，就连两个提调都是府班的。他一个布曹带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未免相形见绌。何况这局里的委员蓝顶子的也很有两个，有什么事儿聚会起来，如新年团拜之类，他总不免局促不安，人家也就看他不起。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伯芬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便收拾行李请了个假出门去了。你道他往哪里去来？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到外国去了，所以他也跟踪而去，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这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虽然参赞领事所不敢忘，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谁知千辛万苦寻到了外洋，访到中国钦差衙门，投了帖子进去，里面马上传出来请，伯芬便进去相见。钦差一见了他，行礼未完，便问说：“你来做什么？”伯芬说：“特地来给大哥请安呢。”哼，这万里重洋的，特地为了请安而来，头一句就是撒谎。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有什么差事求赏一个。亏你还是仕宦人家出身，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的？这钦差的随员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等到了此地，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应去应留，又需奏明在案。某人派某事，都要据实奏明的。你当时和中国督府一般，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吗？伯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他带来的行李早已纷纷发到，家人上来请钦差的事。一个钉子怕不碰的他头破血流，如今晚做官的哪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那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你向来不来拉拢，不来巴结，倒也罢了。这拉拢上了，巴结上了，却叫他落一个空。晓得他动的是什么气呀？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忘，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他的功名掉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极应该的。少奶奶呀，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干掉了，差事不能当了，人家是穷了，这里没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齐去。咱们是京齐，一到了京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你婆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必再说了。到了那时候，说起来，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给你干掉的，你这一辈子的折磨，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说着便躺下泪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姨妈的话，少奶奶说，关到名节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况受点折磨。哎呀，能死得去倒也罢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实对你说，我到这里陪你，就是要坚守住你，防到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意思。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被他们用了，到此刻不曾还我，他委托我一点事情，我哪里敢不尽心呢？你又何从死起？哎，总是运气的缘故。你们这件事情闹翻了，他们穷了，又是中年的闹饥荒，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只怕从此拉倒了，这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少奶奶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无言。我呢， 大半辈子的人了，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我死了下来，这几根骨头，怕他们不替我收拾。说到这里，也淌下眼泪来。只是苦了少奶奶呀，年纪轻轻的，又没生下一男半女，将来谁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已经长到12岁了，一本中庸还没念到一半，又顽皮又笨，哪里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说到这里，少奶奶也抽抽噎噎的哭了。少奶奶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自己过细想想看。当时夜色已深，大众安排睡觉，一宵晚景休啼。且说次日狗才起来，梳洗已毕，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用钥匙开了锁，翻腾了许久，翻出一个小包，一个纸卷，拿到上房里来，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哎，这一包东西是我从前引荐的时候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你可交给姨妈，叫她吃晚饭的时候随便酒里茶里弄些下去，叫她吃了。说罢又附耳悄悄地说了那功用。狗太太说，哦，怪道呢，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啊。说着又把那纸卷递过去，这东西也交代姨妈，叫她放在一个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左右姨妈能说能话，叫她随机应变罢了。狗太太接过纸卷要打开看看，才开了一开，便涨红了脸，把东西一丢。这老不要脸的，哪里弄了这东西？你哪里知道啊？大凡关照闸子银票这些要紧的东西里头，必要放了这个作为镇压之用。凡我们做官的人，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狗太太也不多辩论，先把东西收下，去个便，邀了姨妈过来，和她细细说之，把东西交给她，姨妈一一领会。这一天，狗才在外头置备了2-3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作为装奁。到了晚饭时，姨妈便蹑手蹑脚，把那小包子里的混账东西放些在茶里面。饭后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妈去个遍，悄悄地把那个小纸卷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这一夜，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翻来覆去，短叹长吁，直到天亮，只觉得人神困倦。盥洗已毕，临镜理妆，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只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卷起来。草草梳妆已毕，终日纳闷儿。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的治军如何催逼，狗才如何焦急等说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又说。到了晚上又如法炮制，给他点混账东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2盅酒，借点酒意，厚着脸面说些不相干的话，又说这件事儿啊，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万一依从了，我们要再见一面就难上加难了。做了治台的姨太太，只怕候补到的老太太还不及她的威风呢，何况我们穷亲戚要求见一面，自然难上加难了。少奶奶只不作声。如此一连4-5天，狗才的妆奁也办好了，分臣也来催过2次了。姨妈看见这2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狗太太说之，如此如此。狗太太告诉狗才，狗才立刻和婆子2人过来， 也不再讲什么规矩，也不避什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是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狗才双眼垂泪：“媳妇儿啊，这两天里头叫人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智台说成功了，智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带我说的人呢，他交不出人，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望媳妇儿大发慈悲吧。”
2: 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
0: 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
2: 狗才夫妇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狗才先说：“
0: 哎，这件事儿啊，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回也来不及了。那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媳妇儿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需立志的，做妇人的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便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
2: 狗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
0: 指望媳妇儿顺便达全，成全了我这件事儿，我狗是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呢。”
2: 少奶奶掩面大哭：“
0: 只是我的天哟！”
2: 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狗太太一面和她拍着背，一面说：“
0: 哎呦，少奶奶别哭了，恐怕哭坏了身子哟。”
2: 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哟？”狗太太听了也自觉无味，要再发作他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少奶奶哭够多时方才住哭，望着姨妈：“
0: 我恨我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是自己做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别人家去，实在没脸再认识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说他，我妈呢，苦守了几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姨父兄弟，常说长大起来要靠亲戚照应的，我这一去就和死一样。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我是死也张着眼儿的。”
2: 狗才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都是我的。”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颠，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 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哭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责怪了，立马就掉金豆豆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不就说了你一句，你至于吗？实际上，在有的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背后，是对自己做不到的沮丧，对不能够满足父母或老师要求的失望，还有对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迷惑。他们不是脆弱，只是无措又无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找到途径去帮助孩子，从而在批评与误会中恶性循环。那么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

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智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小吃，咖啡馆里响起的好听歌曲，新衣服被朋友们大赞，喜欢的人给自己点了个赞，总有些日常点滴是让我们开心和兴奋的，那就试试看用力感受它，让它带来的快乐留得更久一些。跟朋友家人分享、写日记，或者只是在脑海中回味，都是不错的方法。第二，情绪故事的讲述与复盘。被老板批评、失恋、孩子考试不及格、和老公吵了一架，这些刺激性事件总在磨灭我们的积极情绪，同时激发负面反应。对此，我们最好能第一时间向人倾诉这些刺激经历，这将促使我们停止抑制自己的内心，从刺激和创伤中找到意义，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第三，正念呼吸。正念是佛教禅修术语，其效用近年来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正念的核心是通过呼吸让思绪回到当下，通过有节奏的深呼吸以及有意识的自我察觉，我们将大大降低大脑的快速应激反应，让理性夺回身心的主导权。下次辅导孩子作业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不妨换个房间深呼吸5分钟，什么都不想，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令人惊讶的老办法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四，向高情绪智力的人学习。你身边有让你佩服的高 EI 的人吗？总是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从容不迫，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有意识观察和模仿他的情绪技能，包括语气、行为、态度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应用，直到完全掌握。第五，通过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形式来休闲娱乐，喝一次昂贵的下午茶，拍拍照，发发圈，这样带来的快乐远不如从事一次你热爱的插花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记住，积极情绪的构建和延续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享受上，而更多诉诸于你的个人特质。第六，日常践行五诗法。五诗法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的，即言诗、心诗、眼诗、身诗和言诗，代表了五种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主动表露微笑，欣赏身边事物，关注当下的人和事儿，做一些有意义让人愉快的事情，以及充分表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男女差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和讨论的问题，这个差异不仅是生理上客观存在的，很多时候也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虽然早有研究证明男女对疼痛的感受大有不同，女性不仅对疼痛更敏锐，而且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治疗慢性疼痛的难度也更大，但大多数疼痛研究都使用雄性啮齿动物，女性的疼痛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了，难以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妥善治疗。发表在《Brain》杂志上的新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其揭示了男女神经元对于疼痛信号的处理差异，为慢性疼痛更好更个性化的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通过在实验室检查脊髓组织，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种称为 BDNF 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放大雄性和雄性大鼠的脊髓疼痛信号中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雌性或者是雌性大鼠中却没有。当雌性老鼠的卵巢被切除之后，差异消失了，这表明存在激素联系。这是首次在人类脊髓组织中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疼痛信号差异，为接下来开发新的止痛药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正如这篇研究的主要作者所说，开发新的止痛药需要详细了解疼痛是如何在生物学水平上处理的，这个新发现为开发新疗法以帮助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拥有更多的选择，女性疼痛也会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可能不少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性别的成见，比如男性更适合学理科，女性读文科更好，男生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女生长大要当老师护士等等。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这些言论背后的性别歧视昭然若揭。然而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性别成见已悄然地影响人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6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领域代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休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2500名1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结果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以提供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儿童动机的重要见解。据研究数据显示，更多的孩子认为女孩对关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要低于男孩。具体来说，63%的学生认为女孩对工程的兴趣不如男孩， 而9%的学生认为女孩对这门学科更感兴趣。关于计算机科学，51%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较少，而14%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要高于男孩。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虽然女性占劳动力的近一半，但她们仅占计算机科学家的25%和工程师的15%。在这些数据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刻板印象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兴趣爱好，并且在他们的就业方向当中发挥作用的。要想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不做刻板印象的发言，不对性别设限，鼓励所有人尝试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有意识地在刻板印象生根之前，向孩子们、向小女孩们介绍这些领域的相关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均等地接触各个领域的资讯，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当一个男人粗鲁居高临下的呵斥女人，同时也如此对待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他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验证男性对男性和女性都粗鲁时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普遍观点，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分享他们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男性和女性的推文、虚构经理对待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故事，以及对性别歧视行为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的粗鲁行为为解决性别歧视造成了障碍。一个粗鲁的男人会令人产生一种公正的错觉，让性别歧视的肇事者有理由否认，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性别偏见并不是粗鲁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理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女性，创造性别平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可怕的对待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粗鲁并非掩盖性别歧视的面具，相反，对性别抱有歧视的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因素歧视其他人，而粗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性别确实存在客观上的生理差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更不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希望所有女孩子们都可以坚定起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以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

0: 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其实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有的车型的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

第一个影响啊，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的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

那么第三个影响呢是价格波动，优惠减少呢甚至加价。以前买车啊多多少少呢都有优惠，有的车型的优惠几万很正常，那现在不一样了，芯片短缺，车源紧张，优惠就没了。有的热门车型呢甚至要加价提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这两年价格涨了好几轮。除了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呢也是重要原因，二手车市场也受影响，准新车的价格甚至堪比新车价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蔚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呢，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0: 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些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

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

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冲瑞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他的文学生涯更是长达六十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雨果1802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券上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他天资聪慧，九岁就开始写诗，十五岁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20岁时，因发表诗集《颂歌与杂诗》，国王路易十八赐给他年金。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伦可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然没能够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30年，雨果的剧本《欧纳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欧纳尼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纳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了强盗的侠义和高尚，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倾向。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复辟王朝被推翻了。雨果热情赞扬革命，歌颂那些革命者，写诗哀悼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而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则是雨果最富有浪漫主义的小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建立了以金融家路易·菲利普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不断对雨果进行拉拢。1841年，雨果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路易·菲利普封他为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雨果创作中的斗争热情减弱了。1843年，他写了一个神秘主义剧本《卫戍官》，上演时被观众喝倒彩，遭到了失败。雨果为此沉默了将近10年，没有写作。1848年6月，巴黎人民举行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国。开始，雨果对革命并不理解，但当大资产阶级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他写政治讽刺小册子和政治讽刺诗，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这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海上劳工是雨果流亡海岛时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利吉亚特对船主勒迪埃利的侄女儿戴吕施特深沉纯洁的爱，为抢救杜朗德的机器表现出的勇敢与才能，以及为了成全戴吕施特与埃伯纳茨尔科德莱神父的婚姻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了主人公与偏见、迷信及自然力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个集约伯与普罗米修斯于一身的海上劳工代表。笑面人是雨果在186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也就是从詹姆斯二世起到他的女儿安妮女王统治英国的那个时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色当兵变之后，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在这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后回到了祖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他还用他的著作和朗诵诗歌得来的报酬买了2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受刑。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1885年，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为这位伟大的诗人举行了国葬，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从对雨果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法国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的传世著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位伟大的作家以及他的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法国作家雨果，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巴黎圣母院。那么雨果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呢？在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不妨在作者荷西的一篇文章中去寻找答案。长期以来，巴黎圣母院被认为是表现宫廷和教会对平民迫害的鸿篇巨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读过就知道，法国的七月革命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的主线是爱情，这又和雨果自己的爱情纠葛不无关联。普鲁斯特《博圣伯夫》的主角圣伯夫，生于1804，卒于1869，是法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在雨果的颂歌集出版以后，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写文章赞扬了雨果的天才，并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雨果引为知己，很快与之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密友，甚至把他引进了自己的家庭，这就为日后的一切埋下了祸根。

在雨果写作期间，圣伯夫用温馨顺从以及诗歌情书打动了雨果妻子阿黛尔的芳心。纸包不住火，雨果很快得知自己引狼入室，圣伯夫竟和自己深爱的妻子私通，这让他极度痛苦，他内心的挣扎都投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了。小说中艾斯美拉达救下的流浪诗人甘果瓦很明显就是雨果本人，美丽善良的艾斯美拉达有阿黛尔的影子。于是有人说卡西莫多这个丑八怪是在影射圣伯夫，那么他内心的善良又作何解释呢？弗洛伊德曾说，作家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许多个部分的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表现了出来。雨果怨恨圣伯夫吗？巴黎圣母院出版后，他仍然给圣伯夫寄了一本，虽然圣伯夫显然不会喜欢这本书。我们仔细看小说，并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说弗罗洛或佛比斯就是圣伯夫。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并没有简单地将怨恨投射在某一个圣伯夫的替代品身上，而是更像福楼拜一样在剖析自己。很大程度上，小说《巴黎圣母院》中三男一女的主题本来就是雨果在现实中混乱困境的折射，这几个男人形象又分别代表了作家的几重人格。雨果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卡西莫多那样单纯，卡西莫多对艾斯美拉达的爱是不计回报的，他的心中没有妒忌和欲望，而这两者正在现实中折磨着雨果本人。诗人甘果瓦是唯一与艾斯美拉达有合法关系的男人，可是这个丈夫只是名义上的，当甘果瓦将被绞死时，是艾斯美拉达为他向头人求情，头人让甘果瓦必须做艾斯美拉达的丈夫，艾斯美拉达爱的人不是他，而是英俊的骑士上尉队长佛比斯。巴黎圣母院出版两年之后，1833年初上演的剧本《吕克莱斯·波吉亚》是30岁的雨果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851年，朱丽叶得知雨果竟然在与他交往期间还有另一个情妇莱奥尼，而且已经相好了7年之久，朱丽叶近乎绝望。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追随雨果。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朱丽叶都对雨果忠贞不二，即使雨果被迫流亡海外的19年间，她也不离不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什么男版的卡西莫多，却真实存在着一个和艾斯美拉达一样漂亮善良的风尘女子，还是一个女版的卡西莫多。朱丽叶给雨果写下了这样的情书：您知道，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您能向我敞开您家的大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使我认识了您的生活、爱恋和思考的地方。可是为了不对您撒谎，我必须告诉您，这次拜访带给我的却是忧愁和可怕的沮丧，我更深切地感到你我离得多远，我对于您又是多么不协调，错不在您，我可怜的心肝，也不在我，又似乎是我的错，我不能荒唐地把不幸过多地归咎于您，但亲爱的，即使不是这样，我还是想向您倾诉，我觉得我是世上最最可怜的女人，只要您还有一点可怜我，就请您帮助我逃出这忍辱负重的窘境，这是一个同时折磨我的精神和肉体的境地，请求您帮助我站起来，我善良的天使，我要依赖您，依赖未来，我求求您，求求您。即使没有名分，他与雨果同甘共苦，而且不辞辛苦地为他抄写《悲惨世界》和《历代传说》等大量书稿，最终得到雨果妻子阿黛尔的理解和认同。
1864年，阿黛尔甚至邀请朱丽叶一起与穷孩子过圣诞节，后来还亲自看望他，他们从此正式来往了。这是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小说的最后一章，卡西莫多成婚，人们发现了卡西莫多和艾斯美拉达抱在一起的骷髅，一旦分开就化为尘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的结局，那是最坚贞的爱情，至死不渝，代表了雨果的理想。可惜，那也只是理想而已。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秀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月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不论是高山深谷，不论是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无不是真山真水，绮丽自然。且不说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恰像翩翩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头上的珠冠，银光闪闪，那色彩丰富的山峦又像正在开屏的孔雀的风姿，艳丽树木。只是就我最为眷恋的，和那杭州西湖差不多大小的天池来说，已经够引人入胜，让我为之神魂飞扬了。它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气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 壶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之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漏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000-5000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雪峰环抱，云山参天，繁花似锦，

草如茵，与碧玉似的天池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的优美绚丽。向东仰望，我国著名的高达4500多米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雪峰，好像顶戴着白雪银冠，景色极为壮观。环顾四山，到处是人，有的在松柏覆盖的林荫下采蘑菇，有的在林隙间采野花，有的静坐在池边垂钓。没有风，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持天池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台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

坚持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星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寺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的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天山一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天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木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针毛、野叶麦、野黑麦等，还有豆科的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月氏、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

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坚持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八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旅丁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墨守制约。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合舟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应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文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力图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文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力图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1000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米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今年以来，广西柔硕凭借水陆湿热的喀斯特森林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
0: 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比较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半城市旅游成为阳朔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廖密

0: 动的画卷。荒原越野纯美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1: 我们的三轮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哈斯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我们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我们今天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0: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忠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还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还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十七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2: 上次来阳朔玩越野车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段，就是下山的时候，家里面有夕阳，然后一边迎着夕阳，一边你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下。
0: 我们游客陈露吉说，
3: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人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畔中，在六月的稻田间漫步，品一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美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4: 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

0: 震撼，但他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这里有受这组德县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洼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文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2: 正值避暑季，贵州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很多游客心中的贵州美食鼎炉，不是刺梅，不是烧烤，而是喝大鱼肉。来听总台记者李平、万丽温、贵州台记者万好的报道。
3: 这是一个养鱼，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养鱼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2: 豆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4: 特别好吃，特别我的口味，
5: 我感觉都没尝不够，很好吃。
6: 贵州不是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2: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到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芦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7: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上下，邮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4万块钱。
2: 贵阳市宜商路商铺店员潘成水，
8: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时候，毕竟新推出了一个八星洋芋。
2: 贵阳市宜商路商户古锦泉，
9: 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来贵州旅游的吗？主要是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山。
3: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作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2: 广西游客冯刚浩，
10: 甚至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融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2: 广东游客冯新宇，
11: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个银饰是融合了它的一张图片。
2: 洋芋跨界成为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学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7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刘庆莹。
12: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的话就是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是一张名片嘛，吃土的、玩土的、带着土的。
13: 经常用脑，多喝肉的核桃，666，每天一罐，肉的核桃。

来关注西藏吉林伊势良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昨天的2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现场发现遗物847件。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16国道从吉林镇通往吉林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得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跟随救援队伍在。

0: 区一线救援现场发回了报道。
1: 昨天下午5:30，徒步穿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一位家老陈终于抵达吉林口岸社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的地区中，要经过两条救援通道里前进难度最大的区段——吉林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了3处出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线而下，向三道小型公路，既不能冲刷着钢浅通道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流入，其中两处沟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沟沟，这里的边坡已经由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浅浅的路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换上大石块铺入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流水力道绕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各种面积都是。据现场确认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林口岸连岭大楼周边，多条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轮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又一锤的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他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上 RV 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泥泞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搜索着爬行的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次又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链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载搜救犬对巨石沟泽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如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嗡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入。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0: 大约时间于9月2日，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本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此次跨境泥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栖地先渐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那一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沼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尼泊尔一侧多为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3: 吉林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那个口岸的地方。口岸的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的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2: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吴义林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泊尔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流结构分析，尼泊尔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4: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林口岸作为西藏公路最大的目

0: 通过一便利，他附体时口腕经络和人流脑袋快速复苏，而胰脏口腕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在本身距离尼泊尔及满都又相距较近，但也仅138公里，仍然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土著人民等等。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年龄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献礼款晚宴，争取一年高品质的礼物，将心意转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刘丽，燕窝我选择燕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4: 股市服务站。
5: 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然后出现回落，震荡，平盘报收这样一个走势。在上午高开之后呢，大盘呢是有一定的抛压，下午呢是经历了两波的起伏之后，尾盘呢基本上是以小幅阳线报收，沪市呢收盘3942点，上涨了0.7点，涨幅0.02%。成交8198.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报收23625.12点，上涨了13.57点，涨幅0.1%，成交9390.3亿元。今天两市成交是17600亿，呈现出一个地量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9，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保险、贵金属、包装、机场、林木。非金属之类的行业分别是农业、造纸、和教育。

0: 住了，嘣，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世纪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天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天等你来。5999。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法国反超快时尚法生效实施的提问时说，此前中方已阐明立场，该法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黄玲表示，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 G26 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前移关键力量，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有力推进。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联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本台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大柴旦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大柴旦616.3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目前辖区学校、医院、商超已全部实现复工复课复产，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区845名中小学学生、171名学前儿童于9月1号全部顺利返校。当地时间9月3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克尔多凡州迪林市附近遭武装人

此刻提示，拒绝我国强降雨重心进一步南压，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一带雨势猛烈，具体24小时雨量可达25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郴州、赣州、桂林、韶关以及厦门、漳州和

江、赣州和厦门、漳州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后天，宁波、台州、漳州一线及台湾岛仍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也特别提醒，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地近期连续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话通宵几次啊？再说说送点什么不就好了？
1: 我来问问呀。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有没有挺合适的？叶舟是不错的选择。
0: 哎，叶舟我知道啊，叶舟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窝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核心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燕窝特段产区的乳牛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窝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窝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窝代言人吴丽，燕窝我选择燕窝。
4: 燕窝28元中重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251球。据相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我国 AI 等技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

部分女主杏仁眼花瓣唇，换一半呢还是杏仁眼花瓣唇，那再换一半呢五官几乎是一模一样。刷来刷去都是高档趋同的 AI 面孔，这个眼睛是却缺少。

0: 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也是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他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 最近看 AI 短剧刷麻了，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比如说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0: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文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距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荣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境。

0: 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的要求和是在平台或者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信号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也有一部分就是属于是跟学员嘛，自己制作了，拿这个东西作为自己一个盈利的一个窗口嘛。
0: 如果说放弃量大国宝的省市内线改做差的话，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 像普通剧，就是传播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请了团队的话，一天能够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用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雷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流行可以生成很多不同。

0: 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决策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谷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人民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在呈现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0: 这样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直接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元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联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
1: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一泽看来，千人留恋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AI 短剧呢，千人留恋我们看是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我现在看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命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作，而是我们要创作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

0: 龙吟虎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歼十战列机，一经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歼十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0: 从驾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十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沿海蔡子涵的报道。
1: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歼十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载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十六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地平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十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十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少：
2: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短，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转机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跟它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的，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进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歼十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少表示，
2: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罗岩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罗岩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1: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与歼十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2: 教练机关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被大之列，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师，或者是呢指挥他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1: 由此来看，歼十六和教十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十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十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 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室右肩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2: 把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个实弹这种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 P-5C 列的攻击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击中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室配备 P-5C 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呢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另外国家这些飞机的任务。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象甲，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东面手，搭载海虹级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分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多支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它的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1: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2: 南海方向上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1: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体育强国建设工作。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全方位解读最新出台的体育强国建设五年规划。详细情况，我们联系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红云。周红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都有哪些核心目标？来给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本次发布会呢，系统发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将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那么实现提质增效。那么在全民健身方面呢，规划提出要持续的完善城乡公共体服务体系，扩大公共健身设施的供给，推动体育

0: 园、社区、健身场地啊、户外运动配套的设施建设啊，同时呢要补齐基层的啊健身的这个短板。那么到2013年呢，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稳定提升，人均的体育场地的面积呢要持续的增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那么同时呢，要持续的扶持群众体育赛事的发展，推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体育活动，持续的激发全民健身的健身热情。那么在竞技体育领域呢，我国要持续的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体育赋能体育训练的这个备战。那么扎实的推进三大轴振兴，全力的做好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备战工作，巩固我国竞技体育整体优势，力争在国际赛场上再创佳绩。那么在体育产业方面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的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旗帜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的融合，大力的培养自主品牌的这个赛事、户外运动产业和体育装备产业，不断的释放体育经济的新动能。那么总体看来呢，此次发布的15的体育规划紧扣民生需求，产业发展和全国目标要进一步的推动我国体育从体育大国稳步向体育强国的迈进。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哼，这是什么这样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我的地球，我怎么样？

0: 地，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今早啊登陆福建漳浦沿海，那江南华南降雨持续。今天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今早是6:30前后啊，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热带风暴级。那么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了。之后呢，它向偏西北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目前啊，台风沙德尔、科罗旺和季风气流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低压环流区。两个台风北侧环流的偏东风会协助水汽往江南一带输送。那么受其影响呢，今两天啊，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和东部呢，还是会出现强降雨。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那福建南部和东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啊更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自从沙德尔登陆浙江以来，过去的一周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啊比较的频繁。那像福建东山是打破了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的记录，福建诏安、广东南澳都是打破了当地九月单日的降水量记录。那么东山和南澳也是首次在九月观测到特大暴雨。那么这些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降雨都已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今两天这一带呢还是有强降雨出现的话呢，就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面无表情。

0: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看不清，无声无息要安静，无边无际的暗影，绽放似恒星，吞噬梦想。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一行来我县调研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工作；金子英调研老旧小区提质物业规范化管理与苗圃建设工作；一通交警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领调研组来我县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陪同调研。刘宝双一行先后到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汽车产业园部分厂房改造工程、吉林锦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35万套轮毂项目、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项目、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运营、产能产值、市场对接及未来规划等情况。刘宝双对我县立足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深耕配套产业、特色农业、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一通紧邻长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四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前沿阵地和关键节点，要牢牢把握长平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紧扣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核心目标，精准对接长春产业布局，持续做强汽车配套、智能制造、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优势产业，主动承接都市圈产业转移、资源外溢和功能疏解，真正实现与长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全面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赵春飞表示，一通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发展弱项，持续深化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全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融合度、关联度、依存度，全力打造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9月2日，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来到农发行家属楼、京都盛世御花苑2期、在水一方小区、龙腾月兰湾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成效、小区物业管理运行现状，细致查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中，金子英详细了解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群众诉求落实等工作进展。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实事，要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完善配套设施，精细优化居住环境，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持续抓好人居环境常态化治理，及时清理乱堆杂物、废弃建材，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营造干净有序的居住生活环境，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金子英还实地查看苗圃苗木培育、基地建设管护等工作，详细了解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抓实苗圃基地建设，做好苗木培育管护，夯实生态绿化基础，把苗圃建设同县域生态保护、城乡绿化提升紧密结合，持续厚植全县绿色生态底色。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消除校车安全隐患，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日前，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及校车运营点位，开展校车安全隐患排查及驾驶员警示教育，护航新学期交通安全。民警对载用校车逐一检查，重点查验制动、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核对监控、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核验驾驶员资质、车辆年检保险及维保台账， 对隐患现场交办整改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同时组织校车驾驶员开展警示教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宣讲校车管理相关法规，剖析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危害，普及恶劣天气通行及应急处置知识，要求驾驶员紧绷安全弦，谨慎文明驾驶。下一步，县交警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校车隐患复查与路面管控，守护学生平安出行。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与长高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民间也流传着不少相关传闻，比如喝牛奶能让孩子长高，不少家长将其视为增高神药，还有牛奶越贵助长效果越好，认为价格高的牛奶营养更丰富，有人也觉得睡前喝牛奶既能助眠又能促进长高，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另外，喝牛奶会导致性早熟的说法也让部分家长心存顾虑。本期专题节目就和您聊聊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欢迎收听。牛奶是我们长高的好帮手，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如蛋白质、钙、维生素 D 等。这些营养物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儿童生长和发育。此外，牛奶中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2、磷、钾等多种营养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协同作用。例如，维生素 A 对骨骼生长和细胞分化有影响，磷与钙共同构成骨骼和牙齿，蛋白质是生长的基石，蛋白质是构成机体组织、器官的重要成分，参与酶和激素的合成，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能促进肌肉、骨骼等组织的生长和修复。牛奶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可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组成模式接近，易于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钙是骨骼发育的顶梁柱，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钙是维持骨骼和牙齿健康的重要矿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骨骼的生长需要足够的钙，以增加骨密度和骨长度。如果钙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导致身高增长受阻。维生素 D 和钙是手牵手的好伙伴，牛奶中通常含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在小肠内的作用主要是刺激钙的吸收和利用，通过调节钙磷的新陈代谢、肠吸收及肾脏的重吸收，提高血清钙磷水平，促进骨骼矿物化。一旦缺乏，即便摄入足够的钙，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人体的皮下胆固醇能合成维生素 D， 相较于光照作用合成维生素 D， 饮食能够补充的量还是差得很远，平时还要尽可能的多晒太阳。关于牛奶助长的常见误区，说法一，喝牛奶就能长高。牛奶并不是什么增高神药，它只是为生长发育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物质。除了适量摄入牛奶，更重要的是保证儿童的食物多样化，在日常饮食中增加富含钙、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如豆制品、鱼虾、绿叶蔬菜等。身高的增长还受到遗传、环境、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摄入了足够的牛奶，如果其他因素不达标，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身高。说法二，牛奶越贵越好。价格高低并不完全代表其营养价值的高低。读懂食品标签，尽量选择配料表只含有生牛乳或生牛乳加少量营养强化剂的牛奶。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人群来说，普通牛奶就能够满足营养需求。家中常备牛奶、酸奶，不需要限制什么时候喝，也不需要限制只能喝某几个品牌的牛奶，只需要选择配料表干净的正规品牌牛奶，让孩子想喝随时能喝到，非常重要。说法三，睡前喝牛奶可以助眠。牛奶中含有色氨酸，色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广泛存在蛋类、水果、蔬菜和种子等食物中。色氨酸在体内可以用于合成 并进一步代谢生成褪黑激素，参与睡眠调节。牛奶因含有色氨酸，理论上可以促进睡眠，但实际上牛奶中的色氨酸含量很少。睡前喝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仅能摄入84毫克色氨酸，这个量是无法产生足够的褪黑色素，让我们睡得更香的。儿童喝牛奶助长的核心是适量加均衡，切勿单纯依赖牛奶，还需要保证充足睡眠、规律运动及合理饮食，多措并举助力儿童成长。喝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牛奶该如何挑选？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建议选择全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中含有一定量的脂肪，脂肪不仅提供能量，还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二、喝牛奶腹泻、乳糖不耐受怎么办？有些人喝了牛奶以后肚子会咕咕叫或拉肚子，这可能是乳糖不耐受的表现，可以选择低乳糖或无乳糖牛奶，也可以尝试少量多次饮用，或选择酸奶。酸奶中部分乳糖已被发酵，容易被消化吸收，还可以选择豆浆代替。三、爱喝牛奶就可以多喝些，牛奶不能替代其他食物，过量饮用可能导致蛋白质、脂肪摄入过多，间接可能导致肥胖、营养不均衡、胃肠道不适、增加肾脏负担等问题。牛奶饱腹感强，影响食欲，甚至引发消化不良，尤其是睡前饮用。儿童起夜容易打断深度睡眠，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同时还可能增加龋齿风险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过量摄入牛奶可能导致钙摄入过量，增加结石风险，还可能影响铁、锌等矿物质吸收。一般来说，儿童和青少年建议每天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较为适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心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些人为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或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0: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昨夜他穿着黑色袜进我梦，梦中一往何冲动。

0: 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将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2: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8: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 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

0: 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

0: 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2: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3: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3: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2: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3: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 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醒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新闻有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还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

0: 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

0: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2: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3: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4: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4: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3: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3: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3: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 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3: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5: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6: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0: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8: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 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新一轮的地方

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

0: 挺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

0: 敢投资，敢布局。
1: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
0: 嗯。
1: 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0: 是的。
2: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3: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0: 是的。
3: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4: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三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1: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护舰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5: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6: 对，
5: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6: 是
5: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6: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做今天看飞沙里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5: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6: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霍夫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5: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6: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5: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6: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心，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5: 啊？还有摩托车？
4: 它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哦。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嗯，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嗯。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嗯，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嗯，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X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MAX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我的工资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草造型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6: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0: Yeah, it's s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ained,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0: 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1: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2: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3: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2: 环境。
3: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2: 对，
3: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2: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3: 没错，
1: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4: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1: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5: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1: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5: 是零上十五度，
2: 我们就算是秋天。
6: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1: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5: 对对，有意思
6: 了。就是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5: 对，
6: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5: 来。
6: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7: 哎，那也哈比。
1: 我帮你盯着
5: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2: 包在我身上。
5: 对，
6: 这个是最准确的，
5: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2: 对，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6: 这样的，
5: 因为
6: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你眼里。
5: 对，
6: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5: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2: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5: 对了，
6: 对对对。
2: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6: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5: 对，
6: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1: 只
6: 有社牛。
2: 感受到。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5: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5: 是
1: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5: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2: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0: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建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0: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0: 谢谢，谢谢。
7: 行，
8: 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0: 好，
8: 走。
0: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
8: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0: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8: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用，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0: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8: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1: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知道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0: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
1: 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浇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往小姐姐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1: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1: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1: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蕴含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8: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少奶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姨妈丫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儿便哭了2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得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什么三针九裂都是哄人的说话，什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见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吗？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笑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狗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进门口垂手说，县太太再江西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哼，只要炖的浓浓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功夫慢慢的江西。狗太太在旁边便一叠连声的叫，哎，快捡燕窝，要捡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攒指头。丫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四跪八宿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傻笑。过的一天，狗才便托分臣上去请示，谁知那智台已是急得了不得，一听见请示便说，哎，今天晚上抬下来就完了，还请什么是什么。狗才得了信儿，这一天下午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见送县太太，先是狗才，次是狗太太和姨妈，挨次把盏。县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以待新欢。等到筵席将散时，已将就二炮时候，狗才重新起来把了一盏，县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搁，从古用计最厉害的是美人计，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自然是一条妙计，但是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 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我这回进去得了宠，哼，不是我说什么。狗才连忙接着说，哎，总求县太太栽培。看着罢了，碰了我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始末哭诉一遍，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说着拿狗才把的一盏酒一吸而尽。狗才听了这个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狗太太早已当地跪下，姨妈连忙说，哎呦，县太太大人大量，断不至于如此，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县太太的令弟呢。原来狗才也防到县太太到了衙门时贞烈之性复起，弄出事情来，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重重的和了那些混账东西在里面。县太太一口吸尽，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勉强坐定了一会儿，双眼一行，酒也够了，东西也吃饱了，用不着吃饭了，要我走我就走吧。说着站起来，站不稳重又坐下，姨妈忙说，可是醉了。不，打轿子吧。狗才便喝叫轿子打进来，狗太太还兀自跪在地下呢，县太太早登舆去了，所有庄帘也纷纷跟着轿子抬去。这一去，有份叫宦海风涛惊起落，侯门显赫任铺张。狗才自从送了自己媳妇儿去做制台姨太太之后，因为他临行忽然有祸水出自美人之说，心中着实后悔，夫妻两个互相埋怨，从此便怀了鬼胎，恐怕媳妇儿认真作弄手脚，那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一会儿又转念，媳妇儿不是这等人，断不至于如此，只要媳妇儿不说穿了，大帅一定欢喜的，那就或拆或缺必不落空。如此一想，心中又快活起来。次日谢芬臣又来说，那小跟班祈福要那3000头了。狗才本待要反悔，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只得打了3000票子递给芬臣，啊，费心转交过去，并求转至前路，内中有什么消息，大帅还对劲儿不，随时给个回信儿。芬臣说，这还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今天本是元期，忽然止了元，9点钟的时候祈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卑职问他为什么事止的元呢，祈福说并没有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止的元。卑职又问，大帅此刻做什么，祈福说在那里看新姨太的梳头呢。大人的明鉴，想来就是为这事儿指的缘了，还有不得意的吗？狗才听了又是忧喜交集。官场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没日，只要贿赂通了，什么事儿都办得到的。不出10天，狗才早奉委了筹房局、衙里局2个差事。狗才忙得又要谢委，又要拜客，又要倒差，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了，却又恰好遇了苏州府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狗才在旁边倒得了个暑缺。这件事是个什么原因，先要把苏州府台的来历表白了，再好续下文。这苏州府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骏马，起先捐了个京职，在京里住过几年，学了一身的京油的气。他有一位大舅爷是个京堂，倒是一位严正君子，每日做事必写日记。那日记当中提到他那位叶妹夫，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一无所长，又性根未定，喜怒无常，云云。伯芬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在京里住得厌烦了，大舅爷又不肯照应，他便愤愤出京，仗着一个布曹要在外省谋差事。一位赫赫侯府骏马自然有人照应了，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这军装局局面极阔，向来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一个乡办，还有两个提调。总办向来是道台，便是会办乡办也是个道台，就连两个提调都是府班的。他一个布曹带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未免相形见绌。何况这局里的委员蓝顶子的也很有两个，有什么事儿聚会起来，如新年团拜之类，他总不免局促不安，人家也就看他不起。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不分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便收拾行李请了个假出门去了。你道他往哪里去了？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到外国去了，所以他也跟踪而去，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这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虽然参赞领事所不敢忘，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谁知千辛万苦寻到了外洋，访到中国钦差衙门投了帖子进去，里面马上传出来请，不分便进去相见。钦差一见了他，行礼未完便问说，你来做什么？不分说，特地来给大哥请安呢。哼，这万里重洋的特地为了请安而来，头一句就是撒谎。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有什么差事求赏一个。亏你还是仕宦人家出身，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的？这钦差的随员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等到了此地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应去应留又需奏明在案，某人派某事都要据实奏明的。你当时和中国督府一般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吗？伯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他带来的行李早已纷纷发到，家人上来请钦差的事。钉子怕不碰的他头破血流，如今晚做官的哪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那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你向来不来拉拢不来巴结倒也罢了，这拉拢上了巴结上了，却叫他落一个空，晓得他动的是什么气呀、啊？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忘，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他的功名掉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极应该的。少奶奶呀，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干掉了，差事不能当了，人家是穷了，这里没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齐去。咱们是京齐，一到了京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你婆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必再说了，到了那时候说起来，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给你干掉的，你这一辈子的折磨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说着便躺下泪了。
8: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听了姨妈的话，少奶奶说，关到名节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况受点折磨。哎呀，能死得去倒也罢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实对你说，我到这里陪你就是要坚守住你，防到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意思。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被他们用了，到此刻不曾还我，他委托我一点事情，我哪里敢不尽心呢？你又何从死起？哎，总是运气的缘故，你们这件事情闹翻了，他们穷了，又是中年的闹饥荒，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只怕从此拉倒了，这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 少奶奶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无言。我呢，大半辈子的人了，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我死了下来，这几根骨头，怕他们不替我收拾。说到这里，也淌下眼泪了。只是苦了少奶奶呀，年纪轻轻的，又没生下一男半女，将来谁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已经长到12岁了，一本《中庸》还没念到一半，又顽皮又笨，哪里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说到这里，少奶奶也抽抽噎噎的哭了。少奶奶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自己过细想想看。当时夜色已深，大众安排睡觉，一宵晚景休提。且说次日狗才起来，梳洗已毕，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用钥匙开了锁，翻腾了许久，翻出一个小包，一个纸卷，拿到上房里来，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哎，这一包东西是我从前引荐的时候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你可交给姨妈，叫她吃晚饭的时候随便酒里茶里弄些下去，叫她吃了。说罢又附耳悄悄地说了那功用。狗太太说，哦，怪道呢，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啊。说着又把那纸卷递过去，这东西也交代姨妈，叫她放在一个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左右姨妈能说能话，叫她随机应变罢了。狗太太接过纸卷要打开看看，才开了一开，便涨红了脸，把东西一丢。这老不要脸的，哪里弄了这东西？你哪里知道啊？大凡关照、札子、银票这些要紧的东西里头，必要放了这个，作为镇压之用。凡我们做官的人，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狗太太也不多辩论，先把东西收下，去个便，邀了姨妈过来，和她细细说之。把东西交给他，姨妈一一领会。这一天，狗才在外头置备了2-3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作为装奁。到了晚饭时，姨妈便蹑手蹑脚，把那小包子里的混账东西放些在茶里面。饭后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妈去个便，悄悄地把那个小纸卷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这一夜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翻来覆去，短叹长吁，直到天亮，只觉得人神困倦。盥洗已毕，临镜理妆，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只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卷起来。草草梳妆已毕，终日纳闷。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的治军如何催逼，狗才如何焦急等说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又说。到了晚上又如法炮制，给他点混账东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2盅酒，借点酒意，厚着脸面说些不相干的话。又说，这件事儿啊，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万一依从了，我们要再见一面就难上加难了。做了制台的姨太太，只怕候补道的老太太还不及她的威风呢，何况我们穷亲戚要求见一面，自然难上加难了。少奶奶只不作声。如此一连4-5天，狗才的妆奁也办好了，分臣也来催过2次了。姨妈看见这2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狗太太说之，如此如此。狗太太告诉狗才，狗才立刻和婆子2人过来， 也不再讲什么规矩，也不避什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是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狗才双眼垂泪：“媳妇儿啊，这两天里头叫人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智台说成功了，智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带我说的人呢，他交不出人，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望媳妇儿大发慈悲吧。”
10: 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
9: 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
10: 狗才夫妇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狗才先说：“
9: 哎，这件事儿啊，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回也来不及了。那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媳妇儿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需立志的，做妇人的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

0: 狗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指望媳妇儿顺便达全，成全了我这件事儿。我狗是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呢。少奶奶掩面大哭，只是我的天哟！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狗太太一面和她拍着背，一面说：“哎呦，少奶奶别哭了，恐怕哭坏了身子哟。”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哟？”狗太太听了也自觉无味，要再发作他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少奶奶哭够多时方才住哭，望着姨妈：“
1: 我恨我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是自己做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别人家去，实在没脸再认识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说他，我妈呢，苦守了几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姨父兄弟，常说长大起来要靠亲戚照应的，我这一去就和死一样。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我是死也张着眼的。”
0: 狗才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都是我的。”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颠，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三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平面式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

0: 对循环的石刻造像，铭文注石，神庙金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平穿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早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0: 多为百姓看见被人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摄教部副主任靳明。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清华寓居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遥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尊重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0: 历程，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尔豪故居，向梅尔豪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尔豪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的报告。
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晨操、春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玉岩报道。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距离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杨志飞说，
7: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偿还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流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

0: 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享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俏辣酷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云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立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奢华宣传武器，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因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卫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亡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流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杜希文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肉瘤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肉瘤病毒感染。
6: 肉瘤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6: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定一策、一校一策接种服务模式， 如何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邦仁网临时由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人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不同的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的病原型的检测，以为带出的预期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依据。
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任副指挥长、西藏地区常任副主席龙伟表示，这名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陆基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陆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落地吉林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垄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南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丽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了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的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早晚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地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湖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际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南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广狭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飞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军、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米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已经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内部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在也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赖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文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二零大型运输机顺利落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临时流灾后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2亿多黄金储备从美

0: 这对二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作战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在投资做市场是独一无二，谢谢您。
1: 听见世界的影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代表咱们中国特色。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索财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今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索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8:30无人机航射全景景象及昨天20:36雷达卫星景象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下游有一处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今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14人前往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工作。根据救援需求，正前往吉隆口岸附近实地查勘建站可行性。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9月3号到5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至300立方米每秒。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北纬31.91度、东经104.43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州今天18点入库流量涨至每秒4850立方米。

第七号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紧盯涵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广东、福建启动洪水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工作，督促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汛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粮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

军士兵死于美国近期的袭击。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海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科罗旺将于今天夜间进入东海，未来3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受科罗旺影响，4号到5号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海海面有8到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到10级局部11级阵风。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您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以不问回怎么破。深圳校方规定白色物料防透视指数，防透指数多高，应用材质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进入新闻要回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出现三个字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激励效果，但是有哪些表现会让您由衷的感叹 AI 呀，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与客服在服务时间的跑空。在查询一些沟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以不问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浙江协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日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流入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准人工入口存储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问答、准人工困扰和前后程序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网络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的发挥积极作用，有哪些前提条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

0: 看相关的如何被 AI 克服，以及外围利益规矩。我今天为我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总，王总您好，
1: 您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
0: 好。哎，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吧。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7×24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对方又觉得他的这个回答啊，实在是不能让人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吗？徐兰，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上来，一听那个腔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哎，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但你听我说，但是啊，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就是他不死心，你知道吗？啊，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虽然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0: 对对，
2: 但其实不是。你想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电话是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还有就是线上客服。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0: 那你讲讲。
2: 比如说就改个地址，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0: 默认地址了，
2: 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一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2: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0: 是
2: 吧？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这没什么毛病，
0: 是
2: 啊，对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0: 售前售后一般是
2: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当然我们既希望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对不对？
0: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2: 是，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就他这工作挺辛苦的啊，是吧？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0: 就是说将心比心，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一天大量的
2: 压力的时候，
0: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需要一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2: 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客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轻需求。如果说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它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对吧？
0: 让人去查余额，好，
2: 是吧？你是觉得
0: 很快的呀？
2: 这性价比不高，
0: 是的
2: 啊，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接住人的难题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0: 好，王总，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特点吗？
1: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 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
0: 嗯，
1: 就像刚才学员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
0: 嗯，
1: 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
0: 嗯，
1: 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
0: 嗯，
1: 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就比如说，他能七乘二十四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也可以干了，对吧？
0: 就是。
1: 另外呢，就比如说，
2: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它反应时间也比较快，对吧？
0: 嗯。
1: 咱不可能考虑说的听不听明白，
0: 对，
1: 就是
0: 基本上秒回
1: 了，反正它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的人工排队时间长嘛，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0: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它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
2: 嗯，
1: 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
0: 嗯，
1: 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0: 嗯，
1: 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
0: 嗯，
1: 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
0: 嗯，
1: 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比如说他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就，
0: 嗯，
1: 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话术循环，
0: 嗯，
1: 你为啥再不让咱这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具体的业务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
0: 嗯，
1: 那基本上的这个感受很好，
0: 嗯，
1: 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0: 对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2: 对，
0: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AI 客服，
2: 对
0: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
2: 嗯，
0: 对吧？然后
2: 发货，
0: 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哎，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
2: 嗯，
0: 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 AI 客服。
2: 哎，有道理，
0: 对吧？
2: 嗯，
0: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2: 嗯。
0: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的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们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2: 对，
0: 就是，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2: 上来就说
0: 转
2: 人
0: 工，对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2: 嗯，
0: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2: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0: 对，
2: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0: 嗯、
2: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0: 对，心态不一样。
2: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对吧，就
0: 是
2: 你心态不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0: 嗯，
2: 你基于这种经验，
0: 嗯，
2: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0: 嗯，
2: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0: 对，
2: 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0: 是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0: 嗯，
2: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0: 哎，
2: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0: 嗯，
2: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0: 对，
2: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
0: 嗯，
2: 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0: 嗯，
2: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0: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
2: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0: 嗯，
2: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一想，我们已经着急了。
0: 对，
2: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罗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于看来源于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这个第一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
2: 嗯，
0: 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2: 是是，
0: 哎，复杂问题再交给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0: 嗯，
1: 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2: 伤的，
1: 对吧？现在咱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对吧？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这个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你的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像刚才徐老师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徐老师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
2: 嗯，
1: 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也不来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都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问题啊。
0: 嗯，
2: 拉的比较深了，
0: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嗯，
0: 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2: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2: 对
0: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
2: 嗯，
0: 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我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 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是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
2: 嗯，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的

0: 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对吧？
2: 嗯，
0: 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
2: 嗯，
0: 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
2: 嗯，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
2: 嗯，
0: 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2: 对对，是。
0: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1: 风口啊，
0: 还是风口，对吧？
2: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
2: 嗯，
0: 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
1: 是
0: 吧？
1: 是。
0: 你可以问他时间，
2: 对。
0: 你可以问他天气，
1: 帮我上个闹钟。
0: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
2: 嗯，
0: 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
2: 嗯，
0: 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
2: 嗯，
0: 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1: 对，
0: 上闹表，
1: 对，
0: 定闹钟，
1: 提醒我，
0: 提醒我等等，这些词儿在它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尤其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1: 是的，
0: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
2: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1: 是的。
0: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
2: 对，
0: 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1: 对。
0: 我饱了。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1: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
0: 啊，
1: 比如说企业也设定了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
0: 嗯，
1: 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0: 对
1: 吧？
0: 对啊，大点声
1: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
0: 他听不懂，
1: 对吧？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
2: 嗯，
0: 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他的那一个唤醒词。
2: 嗯，
0: 好，他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
2: 嗯，
0: 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2: 是，
0: 但是我哪知道他的唤醒词是什么呀，是吧？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您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2: 对，
0: 他就是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2: 嗯，
0: 他就是听不懂你现在生气了，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
0: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
2: 嗯，
0: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比较强了。
2: 嗯，
0: 那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它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自然语义理解。
2: 对，
0: 也就是说你无论说太吵了，
2: 嗯，
0: 大点声，
2: 嗯，
0: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
2: 嗯，
0: 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2: 嗯，
0: 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2: 是。
0: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对，
0: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2: 是，
0: 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2: 嗯，
0: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2: 嗯，
1: 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啊，需要的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0: 他不太会听不懂。
1: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0: 嗯嗯。
1: 王总怎么想这个事情？
3: 我比较赞同这个主管说的啊。嗯，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
2: 嗯。
3: 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
2: 嗯。
3: 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
1: 嗯。
3: 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就是甚至就是这样，就是让你来个车轱辘话，对吧？
1: 是。
3: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个有一部分可能是的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口语化语言比较多，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达非所谓车轱辘话的。
1: 嗯。
3: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1: 嗯，
3: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1: 对，
3: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这个。

0: 犹豫的，
1: 是
0: 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但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是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第二类条件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远说了，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短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扯碎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扯轱辘话，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不问了嘛，对吧？我这是可能都是一些顶尖技术啊。
2: 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它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
3: 调低哈，
2: 就是你好难分辨呀。
3: 对，
2: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3: 是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事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去做划分。另外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承诺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嘛。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2: 门神，
3: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失望的，对吧？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2: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3: 对
2: 吧？
3: 对，
2: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它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3: 对，
2: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3: 是的，
2: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3: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2: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3: 是
2: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3: 对，
2: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

0: 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1: 嗯，
0: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半天转人工它转不过来，
1: 是
0: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也不跟他掰扯了，
1: 对
0: 吧？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个。这流程，
1: 嗯，
0: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它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1: 嗯，
0: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1: 是的，
0: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1: 嗯，
0: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又不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1: 的
0: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1: 嗯，
0: 我这不排了，那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1: 嗯，
0: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十分钟以上，
1: 嗯，
0: 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赌，你也不等了嘛，对吧？你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次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
1: 嗯，
0: 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啊，查物流啊，
1: 嗯，
0: 那他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也给我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
1: 嗯，
0: 开始转不了了，给你撤不了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1: 是
0: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刚才提到的，
1: 嗯，
0: 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啊，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啊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2: 对
3: 对，
0: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啊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3: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
1: 嗯，
3: 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1: 是
3: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
1: 嗯，
3: 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1: 对各个层次的，是
3: 对吧？
1: 嗯，
3: 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1: 哎，
3: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
1: 嗯，
3: 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1: 对，
3: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1: 是的，
3: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
1: 嗯，
3: 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
1: 嗯，
3: 我个人观点啊，
1: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

0: 时代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经营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它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得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呐、这个能力啊、语音呐、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但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你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1: 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2: 更着急了。
1: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2: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2: 就是
1: 对吧？
2: 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1: 对，
2: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1: 没错，
2: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1: 是
2: 所以这个
1: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啊，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 点，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博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个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是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那我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
1: 哈，
2: 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1: 嗯、
2: 或者是古法手作、
1: 嗯、
2: 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
1: 嗯，
2: 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1: 嗯，
2: 你如获至宝，
1: 嗯，
2: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作没关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
1: 嗯、
2: 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
1: 嗯，
2: 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
1: 嗯，
2: 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
1: 嗯，
2: 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
1: 嗯，嗯
2: 啊，人工智能可能就变成了人工智障。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哎，
2: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
2: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哎、是，
2: 嗯，
1: 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1: 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八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93.0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4: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5: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4: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5: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它就很容易能够 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嗯，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4: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5: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啦、衬衫啦，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什么有立领，但是呢他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4: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5: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那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就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了，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4: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5: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他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4: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5: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溶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

0: 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塞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 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英法合作可以应对共同挑战，双方当天将进一步讨论加强英欧关系、俄乌问题、英吉利海峡偷渡及防务等议题，还将讨论中东局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 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7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3次登陆2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辛苦朵安，踢场，漂亮！
5: 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多，那我们不行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比分此时1秒98，命中也赢了，
9: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1: ，China
12: 牛！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 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 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2: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14: 听众朋友晚上好。
12: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吕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的好像属于 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14: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吕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

0: 意外丢失了。那么
1: 不是啊，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
2: 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
1: 对，
2: 是吧？
1: 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
0: 所以你必须得换
1: 美国的盖章，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那么他就在八月六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WNBA 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
0: 嗯，
1: 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了，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2: 相当于啊，这很重要
1: 啊，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2: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1: 对，然后呢
2: 咱们
1: 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0: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打这一场比赛，使使劲。
1: 其实北京时间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2: 所以现在这个事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1: 黑护照
2: 啊，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1: 三塔还有张子萱
0: 今天听着就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2: 这不成品牌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1: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他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

0: 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张子宇打，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如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如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张子宇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1: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如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
1: 嗯，
0: 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如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
0: 嗯，
1: 比如说李月如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如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
0: 嗯，
1: 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18、19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提前的锻炼。嗯
2: 嗯，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
1: 对，
2: 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
1: 嗯，
0: 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2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
1: 嗯，
0: 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
1: 嗯，
0: 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2: 嗯，
0: 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1: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龚指导在长期集训的时候 中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去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2: 嗯，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1: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杰。陈玉杰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龚指导？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0: 这个我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杰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首先我们对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哈，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老大啊，这个年龄最大的，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会不会有这种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龚指导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2: 接下来就看这个选择在赛场上能不能够如愿的起到一个相应的效果，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篮，无论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上的表现。目光再转向男篮，亚运会官网公布的消息说，中国男篮的12人名单现在也定了，内线有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锋线朱俊龙、吕洪泉、赵佳毅、王俊杰，后卫胡明轩、廖三宁、贺西宁、李月洲、庞真林。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再一个，之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打得非常好的杨汉森，当然大家可能赛前也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回到 NBA 去继续练级。还有一点，就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0: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是，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1: 对，
0: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1: 对，
0: 相对来说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对篮球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球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 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1: 嗯，
0: 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
1: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0: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来看。
1: 男篮实际上日本队派的是一个三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说到篮球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还是您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因为女篮和男

0: 男篮实际上都在亚运会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对于男篮来说呢，是争取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期，所幸这两场比赛咱们都赢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对于女篮来说呢，那当然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于篮球来说可能是除了奥运会以外最重要的荣誉，
1: 而且我们又是上届的亚军，打得非常好。
0: 对，所以很显然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啊、当然还有第六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2: 嗯，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海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波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0: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2: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
0: 嗯。
1: 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2: 嗯，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12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0: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俱乐部级是吧、
1: 嗯、
0: 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
1: 萱、
0: 就是没有那么
2: 又串了
0: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哎，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
1: 当老师了
0: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2: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

0: 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1: 我觉得就是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0: 张子萱
1: 利用了2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萱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2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
2: 发挥
1: 还
2: 是
1: 不
2: 错
1: 的，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拦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这是这种感觉。
2: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1: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2: 对，
1: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2: 对
1: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个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你不会说最后
2: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
0: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1: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

0: 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1: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平稳的，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
0: 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1: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他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他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0: 世界强队了。
1: 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2: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是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
0: 打分能力
2: 的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0: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2: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

0: 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训练当中的细节可能没有完全的重视，出现了这种基本功的问题。
1: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恰好提到张宁这个问题啊，张宁的这个伤势实际上是，我不能说是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可能不至于让一个运动员的整个的运动生涯暂停了长达2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有他可能未达到比赛的这种身体恢复的水平便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队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0: 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2: 我看到那个表达了，
0: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面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2: pad
0: 在那儿看，其他人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1: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雨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2: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3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3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6: 这亚运足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朱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龄段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8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4强。当然不只是4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4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啊。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正常情况来讲，这3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张玉宁在这个锋线上的作用。尽管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安东尼奥是非常喜欢拜哈拉姆的，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大赛的这种经历，
7: 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赫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就这支U23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U23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超龄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和一当博士效力的王博豪。他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和乙联赛，在邓博时，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博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七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博豪所在邓博时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和乙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时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博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U23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博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的，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了。包括王博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时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沈西联合还有邓博时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两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博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了这份名单上。
2: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U23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8: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儿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儿打着联赛呢，
1: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8: 你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1: 这是 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8: 对，
1: 嗯。
8: 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多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比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的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各个辈儿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1: 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8: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U23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U23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2: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1: 对，
8: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1: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栋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U23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U23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U23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5个7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8: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0: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啊，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0: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啊，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1: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0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0: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1: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3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3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这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0: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 去打这个 U20 的世界杯，就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3-4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1: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0: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1: 北京
0: 队的后卫
1: 啊，
0: 因为潘虹燕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2: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6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6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1: 女篮。
2: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1: 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2: 啊，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盛宜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 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0: 灌播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的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了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 同样是下饭儿子，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0: 腌上腌鱼。
1: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0: 对。
1: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0: 撒盐。
1: 跟你一起撒盐。
0: 哎。
1: 好嘞，我先把围裙戴上。
2: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0: 腌鱼盐，
2: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0: 啊，对，
2: 好嘞，
0: 这样撒，哎，
2: 直接这么撒上去。
0: 对对。
3: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4: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0: 对。
4: 还用热水和啊？
0: 嗯。
4: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0: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4: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0: 对对对，
4: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0: 已经。
4: 那咱们开始啊！
0: 开始，
4: 迫不及待。
0: 你跟我一样，你专门。
3: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1: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4: 玉米面。
1: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4: 对。对，
1: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4: 尝尝味道，可
1: 就一口这个。
4: 哎，可香了。
1: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4: 哎，对。
1: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4: 哎、对，
1: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4: 嗯、
1: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4: 嗯，
1: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4: 饼子。
1: 完美，
4: 完美，
1: 再来一个。
4: 嗯，
3: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

0: 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1: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基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11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12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12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辣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辣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辣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腊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

0: 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1: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2: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1: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

0: 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临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1: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2: 对，
1: 桃果是吧，
2: 八角，
1: 桂皮，
3: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和蹄，主六和六，蹄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0: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3: 用看。
0: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头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1: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2: 对。
1: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3: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0: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3: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0: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翻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3: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0: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1: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3: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1: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3: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要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 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0: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3: 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3: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

0: 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拿熟啊，然后再来剁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画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3: 但是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都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3: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手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0: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科为您朗诵。
5: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易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掩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九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反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为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 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忠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 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10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25%，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1/1，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 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42年，年仅13岁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为了保护部队和老乡，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气急败坏的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李杰夫和词作家方斌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很快就创作出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李杰夫大女儿李青说，在父亲所有的作品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1: 王二小的故事，跟和他的英雄事迹和歌和歌中的词儿，非常方斌同志非常诗化的歌词儿一样，就像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他的血染红了蓝蓝的天，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王二小的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鲜血，这个都是非常的融在我们心里的。
0: 后来创作出《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旋律的作曲家李杰夫，在为《歌唱二小放牛郎》谱曲时，选择了民歌小调曲式。音乐家傅林说，叙事民歌更符合这个故事的背景。
2: 李杰夫在40年代写出了这首歌，那么他写这首歌呢是非常简单，四句为一个乐段，反复重复，民歌里叫分解歌。这个呢手法呢是在民歌里常用的，像兰花花呀、那个西北的很多民歌，它就是上下句发展到四句，那也是最简单。这个歌呢，在李杰夫呢，在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叙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开篇他就把这个
3: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非常优美。
0: 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方斌女儿方金卓说，歌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4: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区的人也在唱。
0: 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完成后，正赶上冀中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抗敌文工团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让这首旋律悠扬、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成为全民族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生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这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是塑料，
2: 想有
1: 几包？这个包不是这么
2: 寒吗？寒
1: 毛，哎，小娃娃，
2: 哎，
1: 来来来
2: 来，哎来了，
1: 哎，给我来一份啊，
2: 哎好，
1: 喂，真的是今天的，
2: 是啥？刚下印机，来，你摸呀，还热乎乎的，民国1947年10月25号，就是今天噻。
1: 哦。哎，我看一下哈，本报一于发刊，哎，真全都重起来了，哎，啥子时候从武汉搬过来的？
0: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城。6周时间，杀死南京30万人。1938年6月18日，日军发布攻占武汉的命令。10月25日，武汉危在旦夕。此时，长江上，日军已相继突破江阴封锁线、马当防线和田家镇要塞。中国军民自沉舰船封锁航道构筑的水上马奇诺防线，功败垂成。长江门户洞开，日军溯江而上。一场关乎民族存续的战略转移，紧锣密鼓，早已。

0: 陆先生，这是刚上飞机前收到的急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共同包租的新生龙号，被直接炸沉。 新华日报先运走了部分机器和人员去重庆，损失只怕更惨重。
1: 金陵兵工厂那批货运走了吗？

最快也要一年。

0: 12月枯水期到来之前，必须清空渔场。那不就只有40天？这怎么可能？
1: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都不是，那就真的不可能了。
0: 明早这个时候，抢运的第一批船必须开出码头。

0: 1938年10月23日8时，卢作孚乘坐的飞机即将到达宜昌。他透过舷窗，看见浓雾翻涌的江面上，泛黄的浪头高高跃起，怒吼着奔流而来。而他正要逆着洪流，将国之命脉送到大后方重庆去。生死之争，刻不容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40天》第一集。
1: 来接你吧。
2: 现在城里走一走。
3: 没有没有，
4: 兄弟，给我口吃的吧。
3: 你傻光个摸死他，
4: 我也摸死他。吃的什么？叔，你想再给我口饼吗？
3: 那是，老子都快饿了，哪有吃？
4: 求你了，给我点吃的
1: 吧。真是作孽！怎么这么多乞讨的孩子？哎，
5: 出什么事了？有伤兵在沙码头闹事。
3: 啊，快去叫宪兵过来！
5: 好好好，
6: 再去找大郎，快！
2: 小李，走，去看看。
1: 好。
5: 我们几十家厂子都在这等了半年了，你们这些伤兵才等了几天啊？
7: 码头上都是重要的物资和设备，
5: 别碰到我们厂子的货箱。
8: 打开，快开！我们要上船，
9: 谁不能开？我来开。
8: 船还在紧缩，不能走。
7: 好多作孚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今天要是还没有船，就要把他码头砸了。
5: 砸了！
7: 砸了！
5: 砸了！
7: 砸了！
5: 这个船没有什么事儿。
10: 听我说，那艘船。

0: 上去啊？
1: 快，去给公司打电话！
2: 我的天啊，这就是一
1: 群愣子，都干开！
2: 这怎么进来？
1: 进来！起来！
0: 阿苗，快喊人来支援！其他人跟我上！
3: 是，团长。
0: 那我们这早上跟着添什么乱啊？小心受伤！
4: 我是童子军的战士，
0: 放开我！
1: 小贾，快把资料都捡回来！这些资料一张都不能少。
2: 那没事，
0: 别打了，别看我们偷资料。
1: OK，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福？
6: 聚在环远楼外，我们没办法工作。烦请各位先回去等消息，
0: 都等了几个月了，
1: 就是又活不我们，
6: 大家一起冲进去，把这给抓住了。
7: 各位，
6: 各位，
0: 刚跟我们传话，卢作福就在十二码头，咱们赶快过去。
8: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6: 你要在这等了十几天也等不到，先去看看，
9: 到时候再回来，跑得了和尚，活不了庙。
0: 对
9: 了，
0: 对对对，
9: 走走走，
0: 走走走，
10: 异常了。
5: 我就是卢作福。
11: 卢先生，
12: 卢先生来了。
11: 卢先生，
13: 就他？你们随便拉来个人，就想糊弄老子？
5: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0: 他们的问题，先生恐怕解决不了。他们来宜昌并非求生，而是怕死。不敢在前线杀敌，却敢在后方抢船打人。
13: 再说一句，
0: 你们哪里像是伤兵，我看是逃兵。
6: 难怪前线节节败退，原来是怕死想逃到大后方去。
5: 我们二十二集团军没有逃兵，
0: 四十一军没有孬种，我们杀过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逃兵？
3: 你胡说，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4: 对，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5: 他们不是逃兵，的确是英雄。看着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不像是好人。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13: 关，飞行官。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
5: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13: 是，
15: 我们是幺二二师的。
0: 对，他是我们关团副。
5: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血战四天四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13: 是，他是英雄。
5: 他们的师长已经殉国。
13: 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民生的船运回来的。
14: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的子弹挤不出来，太不能打鬼子了。
5: 小猫，不用跟他们啰嗦这些。
4: 醒醒都不说，上不赢的叔叔们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出去呀，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在死人，渴死的，病死的，我们哭都来不及哭。我叔叔实在没得办法，才想去抢船的。
5: 操这个老命的前线，也不会追到一程。
7: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我东西？
8: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
4: 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10: 我们团800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5: 陆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活楞个儿。可你看他，看他，
12: 伤口怎么溃烂成这样？
5: 哪有他？就这样还能活几天？我们不怕死，可我们死了，这些小娃娃怎么办？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
16: 关叔叔，
5: 我们拼死打仗，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16: 关叔叔，
5: 让他们在这里等死。
12: 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5: 是啊，
12: 孩子还这么小。
5: 如果我现在说让孩子们先撤离，还有人不同意吗？
8: 卢先生说的对，对，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
0: 是啊，咱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让孩子们先撤。
17: 我同意，
18: 我也同意，
19: 我同意，
20: 我同意，
21: 我同意，
22: 同意。
5: 好，三峡航道九曲回折，夜间无法航行，最快也要明早8点。
8: 8点？你是说明天8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23: 我们能上船了，好了，
24: 真好了。
5: 路上还要麻烦你们继续照顾这些孩子。
8: 我们也能上船？
5: 英雄都不能上，那谁能上啊？你们22集团军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船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8: 鲁先生，
4: 哎，陆先生，那我们呢？这些物资和设备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8: 陆先生，
5: 老先生，
8: 陆先生，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可我们钢厂只要一张票，让研究员小贾带着厂里的资料先走。
4: 最好都能走。
7: 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武汉很快就保不住了，陆先生是死啊。
25: 陆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7: 哎，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4: 哎，就是啊，我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到票吗？
24: 就是啊。
5: 诸位是刚从怀远楼赶过来的吧？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8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12码头起航。40天之内，一定让你们登船。
0: 40天呢？
8: 不知道这些设备还能挺过几回轰炸？
0: 这么突然，
7: 这么多物资，40天真能运得完吗？
4: 那票价和运费呢？
5: 我们只降不涨，民间物资运费每吨60到80，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24: 80，
0: 真的吗？平时的十分。

0: 学生票价减半，难民只收6块，难童船票免费。难童免费？哎呀，这不也买的是船票了？
1: 是啊，幸亏大意啊。
2: 今天晚上到哪儿啊？
0: 小秘书，赶紧通知下去，将民族民游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
2: 人员登船，严格按照到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记购票。过去是一人的铺位，现在必须坐5人。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24年前，我从家乡乘船远赴上海。长江上往来的轮船上飘着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

应做义勇军的准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做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集一切可用的物资的力量，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0: 罗先生，嗯，华应楼到了。哦，
1: 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
2: 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
3: 周总理，收到各方打电，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翁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都
0: 是来电要传票的。
3: 卢先生，哎，卢先生，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0: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啊，
3: 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以阻市郡西进。 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若不是您束缚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生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0: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3: 唉，不止如此，往往货船一到，各厂就抢先自行提卸。
0: 四处乱找驳船或者小火轮，致使码头混乱无序。
3: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运送弹药等储备。可不是嘛，如今宜昌航运已是陷入瘫痪。不过。
4: 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哎呀，哎，奎祥娃娃，这个事情呢，也怨不得老陈。 啊，你看你把你那个票价呀运费定得这么低，都不算赔钱，那只怕是要让我们公司都要破产的嘛。你看我们啊，把大半的身家都投在这里头了的嘛，从民生公司撤股，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5: 你说老陈要撤资，我也要撤资啊。十几年前。 你民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待在合川的一个破庙了，是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给你筹钱买船，你才有了今日。做人可不能忘本啊！哎，
4: 你不做声是咋个回事嘛？哎呀，倒是赶紧表个态呀！
0: 我从未忘过本心。 梦寐无望，国家大难，这就是我的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国难当头，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孚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6: 天湿热，虫蚁多，我割了点艾蒿，你们大家分一分，点着了呢，熏一熏，马上就能睡个好觉了。谢谢。
7: 我也要一把，我也要一把，我也要一把。
6: 哎，
8: 关团
6: 放，这把艾蒿给你，能驱虫。
8: 老子皮糙肉厚，不怕咬。啊。
9: 快点放狗走！
10: 先把这设备都带走，我防护动脉，
11: 动脉都发炎。
0: 我们撞厂连命都不要了！
1: 我们不是钢厂，是飞机制造厂，是大厂飞机制造厂。这些是我们厂的人用命抢回来的保密资料，我们需要自己的飞机，大家不被他们这样追着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围绕某个明星组合演唱会当中的双人舞台留不留，粉丝们竟然打爆了当地的12345政务热线。这事儿呢，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了。
0: 哎，粉丝和12345政务热线怎么能有关联呢？事情呢就发生在徐州，短短10天之内近50000件相关投诉。那说白了就是粉丝为了谁跟谁站在一起，站几个人而吵得不可开交，把12345热线当成了拉踩互撕的擂台，甚至在网上传播举报教程、战线攻略，刻意来挤占热线通道。
1: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诉求呢，当地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加派人手连轴转，全力扛住这个投诉的高峰。一场粉丝的喜好之争竟然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我们就不禁要问了，12345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0: 12345政务热线受理的是大家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那些关于噪音扰民啊、消费维权啊、政策咨询的急切声音，不应该被淹没在我家哥哥必须占 C 位的喧嚣里边。
1: 这件事儿呢之所以引发了关注，它的核心就在于边界的混淆。追星是个人选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越过公共规则的边界。追星不应该演变成阵营对立，更不能绑架公共资源。
0: 粉丝呢有权利表达对于自己喜爱明星的一种支持和对演出的看法，但是无权将公共资源当作投票器来使用。如果这种维权方式被效仿和扩散，未来任何一场演出、任何一个综艺节目都有可能引发类似的热线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是守住公共资源的底线，厘清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理性追星，敬畏规则，这才应该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0: 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
1: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又不过是营销的噱头呢？

0: 天呢，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了。除了常见的这个文具呀、书包啊、校服等等，孩子们的学习桌椅最近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1: 没错，很多还不便宜呢。如今呢，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的保护，所以商家呢也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呢？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来避开营销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欣、马林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3: 他那个

0: 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他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他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他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1: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2: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1: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2: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2: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脚一定要爬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2: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儿哈，就是这个水管、暖气管漏水了。
5: 嗯，
4: 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呢，一般都是这个楼上的住户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因为是楼上的住户漏水了，漏到楼下这一家了嘛。
5: 反正是挺头大的。
4: 是。
5: 但是居住在北京的娄先生家最近因为楼上住户水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又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者是租户的责任。得，娄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娄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娄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娄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娄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娄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7: 娄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 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6: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8: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6: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9: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6: 中介公司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规则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10: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6: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1: 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等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6: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11: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经过不间断紧张的作业呢，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
5: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1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13: 你是干了一通宵是吗？
1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1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15: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 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人工搜索，来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居心啊，然后。

0: 抛弃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我们的训练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没收集全，收集全之后啊，我们啊用我们的收集全进行搜寻啊，用我们的仪器啊来进行搜寻。
1: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0: 安吉是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3: 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然后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4: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5: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6: 一方面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外一方面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5G 信号全覆盖，实体跟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5: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伍是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面被一点点接起来。
6: 在这支队伍里呢，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7: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1: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洛桑加措拍摄的一段视频。
8: 全体队友，下一盘棋，立正，放松。
1: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地面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9: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的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行清通，第一天清通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1: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抢修提供原材料。队长洛桑加措介绍，分出来的石料用来填河床，细料用来铺路基。
7: 这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出来的骨料，到时候作为我们在河床里面的基础的底基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筛出来的细料，到时候这个片式路基上面的一个填充料细料，然后再做一个上面再填这一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就好走一点。
1: 早一点通路，大型设备和搜救仪器就能早一点进入核心区。为了不中断作业，大家连喝水、上厕所都一忍再忍。一米一米的路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洛桑加措说，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三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7: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1: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月26日上午，泥石流发生时，他正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现单位统筹名单里没有自己，他主动请战，第二天凌晨5点多就赶到了吉隆镇。
10: 自己也是这个责的人，为家乡也出点力。我参加工作将近20多年了，施工一线这种的还是有点经验。
1: 除了有经验的老队员，抢通队伍里还有不少20出头的00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11: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1: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11: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1: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尼玛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理现场了。
5: 截至2号12点，泥石流灾害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尼泊尔受灾区域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2: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3: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 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2: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14: 随着一带一路南亚通道持续建设以及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5月又优化了吉隆口岸外籍人员通关政策，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我们来关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投资者的基金收益。
1: 通胀与债务双重承压，多国的国债收益率狂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长期以来呢，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哈，是明明行情确实在涨，但是持有的基金业绩也不差，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首次完整亮相了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
0: 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您不赚钱的痛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

0: 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九成。
1: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啊，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0: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1: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0: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两成，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2: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待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地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呢，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了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号盘中突破了3%大关，创下了近30年的新高。
5: 与此同时呢，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政府借钱成本是持续走高，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又会如何来影响普通人的钱包与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国债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买入政府债券能拿到的年化收益，它的涨跌直接反映政府借钱的成本高低，也暗含着市场对一国财政健康、通胀走势和利率前景的判断。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7: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6: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7: 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它的政府债务

0: 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1: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截至9月2号收盘，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0: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许强指出，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呢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开手机看短剧现在很流行，其中呢这个 AI 短剧呢可谓是十分火爆。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呢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不过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说这个 AI 短剧刷了一部又一部，剧情是挺过瘾的，不过每部剧里面的角色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带来了强烈的审美疲劳。
1: 近期呢多家短剧平台出台了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那短剧里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呢？新规落地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金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2: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4: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2: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4: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2: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基本

0: 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1: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呢又恰逢开学季，所以呢像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就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5: 是的，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6: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0: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

0: 划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1: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0: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2: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首产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6: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通过两次考古工作，发掘出了一批重要的遗迹与文物，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
7: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8: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7: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

0: 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往里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亲爱的，人间爱情。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王毅、尹琦，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已读乱回怎么破。深圳校服规定白色面料防透指数，防透指数多高衣物才能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说下那三个字儿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积极效果，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会让人们由衷的感叹 AI 啊，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已读乱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月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应答、转人工困难和前后承诺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能力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哪些前提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新标准如何为 AI 客服已读乱回立规矩。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7×24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啊，你又觉得它的这个回答呀，实在是不能令你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哈。徐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
0: 啊，
2: 上来
0: 啊，
2: 我一听那个腔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哎，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0: 那挺好的吗？
2: 但你听我说，但是啊，
0: 但是啊，
2: 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死心，
0: 明白，
2: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0: 对对。
2: 但其实不是。
0: 你
2: 想要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
0: 对，
2: 电话是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还有就是线上客服。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0: 你给讲讲。
2: 比如说，就改个地址，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0: 默认地址了，
2: 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一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0: 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哎。

0: 不好意思啊，
1: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0: 是吧
1: 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那没什么毛病，
0: 是
1: 啊，对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你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0: 售前售后一般是
1: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
0: 是
1: 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寄希望于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对不对？
0: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1: 是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
0: 对
1: 吧？他这工作挺辛苦的，
0: 那当然
1: 啊，是吧？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0: 就是说将心比心，
1: 哎，
0: 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天大量的
1: 压力的时候，
0: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哎，他其实也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1: 当然，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客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轻需求，如果说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他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对吧？
0: 让人去查余额，好，
1: 对，是吧？
0: 我理解这个意思。
1: 你是觉得
0: 很怪的那样子？
1: 它性价比不高，
0: 是的
1: 啊，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接住人的难题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0: 好，王鹏，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2: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那比如说他能24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吧，对吧？
0: 就是
2: 另外呢，
1: 就
2: 比如说
1: 对，
2: 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他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咱不可能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
0: 对，
2: 就是说我
0: 基本上秒回的，
2: 反正他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转人工排队时间长嘛，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0: 是的，
2: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他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0: 是的，
2: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比如说它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就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话术循环，你问啥他也不知道，反正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那基本上的这个感受很好，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0: 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0: AI 客服，
1: 对
0: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
1: 发货
0: 啊，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你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哎，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
1: 嗯，
0: 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 AI 客服。
1: 哎，有道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1: 嗯，
0: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地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1: 对，
0: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1: 我上来就说、
0: 上来就说
1: 转人
0: 工，对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1: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0: 嗯，
1: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0: 嗯，
1: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0: 对，心态不一样。
1: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0: 是的，
1: 对吧？其实你心态不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0: 嗯，
1: 你基于这种经验，
0: 嗯，
1: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0: 嗯，
1: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0: 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0: 嗯，
1: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0: 哎，
1: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0: 嗯，
1: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0: 对，
1: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
0: 嗯，
1: 它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0: 嗯，
1: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0: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对吧？
1: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
0: 对对对，
1: 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0: 嗯，
1: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我们已经着急了。
0: 对。
1: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
1: 嗯，
0: 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1: 先试试，
0: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呢？
2: 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
0: 嗯，
2: 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0: 嗯，
2: 就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1: 伤
2: 到你，咱们对吧？对吧？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对吧？
0: 对对，
2: 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对吧？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人力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就刚才徐老师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

0: 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虽然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1: 挖的比较深啊。
2: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1: 对
2: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雪然，
1: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2: 那当然也有啊，
1: 对吧？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2: 对对，是。
1: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2: 风口啊，
1: 还是风口，对吧？
2: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2: 是。
1: 你可以问他时间，
2: 对。
1: 你可以问他天气，
2: 帮我上个闹钟。
1: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2: 对，
1: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2: 对，
1: 上闹表，
2: 对，
1: 定闹钟，
2: 提醒我
1: 等等，这些词儿在他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2: 是的，
1: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2: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2: 是的，
1: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2: 对，
1: 我饱了，哎，我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2: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比如说，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1: 对
2: 吧？对
1: 啊，大点声
2: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 他听不懂、
1: 哦、他听不懂
2: 对
1: 吧,
2: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他的那一个唤醒词、
2: 嗯、
1: 好，他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
2: 嗯，
1: 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2: 是，
1: 但是我哪知道他的唤醒词是什么呀，
2: 对
1: 吧？
2: 对，
1: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你

0: 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1: 对，
0: 他就是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嗯，
0: 他就是听不懂你现在生气了，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
0: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比较强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它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自然语义理解，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无论说太吵了，
1: 嗯，
0: 大点声，
1: 嗯，
0: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
1: 嗯，
0: 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1: 是，
0: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
1: 嗯，
0: 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嗯，
0: 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
1: 啊，
0: 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1: 是，
0: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1: 嗯，
0: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1: 嗯，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徐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0: 他不太会听不懂。
1: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0: 嗯嗯。
1: 王鹏怎么想这个事情？
2: 我比较赞同这个徐冉说的啊，说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
1: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
1: 嗯。
2: 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啊。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
1: 嗯，
2: 就是甚至就是这样，
1: 嗯，
2: 就是让你来个车轱辘话，对吧？
1: 是。
2: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的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
1: 嗯，
2: 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
1: 嗯，
2: 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的。
1: 嗯。
2: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1: 嗯，
2: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1: 对，
2: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
1: 嗯，
2: 但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
1: 嗯，
2: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1: 嗯。
2: 第二类常见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冉说的，
1: 嗯，
2: 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
1: 对，
2: 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
1: 嗯。
2: 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
1: 嗯，对，
2: 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
1: 嗯，
2: 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
1: 嗯，
2: 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不问了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底线啊。
1: 嗯嗯。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啊，
1: 故意调低哈，啊，
0: 就是，
1: 嗯，
0: 你好难分辨呀。
1: 对，
0: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1: 是
0: 啊，
1: 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就很难去做划分。
0: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嘛。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0: 嗯，
1: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

0: 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1: 嗯，
0: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1: 门神，
0: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1: 嗯，
0: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1: 嗯，
0: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
1: 嗯，
0: 失望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1: 嗯，
0: 雪然，
1: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
0: 嗯，
1: 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
0: 嗯，
1: 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
0: 嗯，
1: 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
0: 嗯，
1: 它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0: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1: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0: 是
1: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对，
1: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
0: 啊，
1: 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
0: 角度
1: 体系下，
0: 是
1: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0: 对，
1: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嗯，
1: 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
0: 嗯，
1: 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
0: 嗯，
1: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
0: 嗯，
1: 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它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
0: 嗯，
1: 这两件事儿也不冲突啊，好像，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嗯嗯，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0: 嗯，
2: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
1: 嗯，
2: 对吧？
0: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谁转不过来？
0: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0: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0: 对
2: 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个流程。
0: 嗯，
2: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
0: 嗯，
2: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他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0: 嗯，
2: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0: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0: 嗯，
2: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又不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0: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0: 嗯，
2: 我这不排了，那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就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0: 嗯，
2: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10分钟以上，
0: 嗯，
2: 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等，你也不等了嘛，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0: 对，
2: 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次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
0: 嗯，
2: 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
0: 嗯，
2: 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
0: 嗯，
2: 那这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也给我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
0: 嗯，
2: 开始转不了了，给你车轱辘话了。 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0: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刚才提到的，
0: 嗯，
2: 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啊，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
0: 嗯，
2: 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
0: 嗯，
2: 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0: 对
1: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啊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1: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的很好。
0: 嗯，
1: 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0: 是
1: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
0: 嗯，
1: 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0: 对各个层次的，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0: 哎，
1: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0: 对，
1: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0: 是的
1: 啊，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
0: 嗯
1: 啊，我个人观点啊。
0: 嗯，王峰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
0: 嗯，
2: 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去放大了。
0: 嗯，
2: 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
0: 嗯，
2: 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经营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
0: 嗯，
2: 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
0: 嗯，
2: 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他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
0: 嗯，
2: 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
0: 是。
2: 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
0: 嗯，
2: 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啊、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
0: 嗯，
2: 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
0: 嗯，
2: 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
0: 嗯，
2: 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他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0: 嗯，
2: 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 同样是办一件事，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的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你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

0: 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1: 更着急了。
0: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你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1: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0: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1: 就是
0: 对吧？
1: 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0: 对，
1: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
0: 嗯，
1: 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
0: 嗯，
1: 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
0: 嗯，
1: 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
0: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啊，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0: 嗯，
1: 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0: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 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作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0: 对
2: 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
0: 嗯，
2: 但它的价值是什么？

0: 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
1: 对，
0: 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是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忽视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那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那我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这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鹏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或者是古法手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这
2: 是他亲手做的。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你如获至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做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是。
2: 好，
1: 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么发展了，对吧？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93.0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3: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14: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3: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14: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 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它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嗯，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3: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14: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啦、衬衫啦，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它什么有立领，但是呢它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3: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14: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那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啊，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3: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14: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它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3: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14: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溶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 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醒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 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8: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9: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8: 赛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

0: 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这样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岛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

0: 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2: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金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3: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4: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4: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敷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3: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3: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3: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3: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 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5: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6: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0: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测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20: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1: 更健康的中国心。
2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3: 得，你心情不错呀。
2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5: 别急。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7: 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 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苏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

节目当中，来自中爱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鉴》，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
3: 嗯。
0: 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3: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

0: 哎，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侯府金字塔。对，这侯府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1: 世界最高的建筑。
0: 对，
1: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0: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嗯，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利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
1: 你好，
0: 欢迎你们。
1: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0: 对，
1: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0: 是
1: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0: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说今天看飞沙里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1: 好，我们先去看看。
0: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姆马霍夫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会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1: shai，
0: 对 shai，
1: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0: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1: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0: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5: 啊？摩托车？
4: 它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哦。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最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0: 说埃及96%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1: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张总监。张总您好，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1: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2: 好的，好的。
1: 已经都穿戴整齐了。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 Mac
2: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是的，西电
1: EG Mac
3: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60%，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4: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5: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5: 这个是好大鲜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2: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重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1: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主力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 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7: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2: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
1: 中国企业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8: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1: 所以说，不只是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你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8: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10%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特别大
0: 没错，
3: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
0: 嗯，
3: 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4: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
0: 嗯，
4: 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0: 嗯，
3: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0: 嗯，
3: 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 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哈。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

0: 四季是真的吗？
1: 其实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哦，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嗯、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1: 是零上十五度。
3: 那我们就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嗯，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0: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1: 啊，这有意思了。
4: 这个好玩，就是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1: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1: 来。
4: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1: 哎，那也哈比。哎，那
0: 我帮你盯着，
1: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1: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1: 真的
0: 包在我眼底下。
3: 真的那时候是包在这里，
4: 这样
1: 因为啊，
4: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1: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1: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1: 对了，
0: 对对对。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1: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了。
0: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1: 是
0: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1: 对，
0: 原来我们的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护舰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6: 老板，你好。
5: 你好，你好，
6: 欢迎到埃及。
5: 谢谢，谢谢。
6: 行，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5: 好，
6: 走。
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6: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这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5: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6: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啊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5: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

0: 明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
0: 嗯，
1: 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知道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0: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往小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

0: 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15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 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灌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的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了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9: 腌啥？腌鱼。
8: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9: 对。
8: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9: 撒盐。
8: 跟你一起撒盐。
9: 哎，
8: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9: 咱们是
8: 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9: 腌鱼盐，
8: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9: 啊。对，
8: 好嘞，
9: 这样撒。哎，
8: 直接这么撒上去、
9: 对对。
7: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

0: 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2: 对。
1: 还用热水煮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2: 对，
1: 然后再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2: 已经。
1: 那咱们开始啊！
2: 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坐这儿。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2: 玉米面
3: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味道，
3: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
3: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2: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2: 哎，对，
3: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2: 嗯，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2: 嗯，
3: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2: 饼子，
3: 完美，
2: 完美。
3: 再来一个，
2: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4: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辣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辣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辣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辣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辣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辣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

0: 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2: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

0: 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1: 对。
0: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1: 对。
0: 草果是吧？
1: 八角。
0: 八角。
1: 桂皮。
2: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火和提，主六和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3: 西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0: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1: 对。
0: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2: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3: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2: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3: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0: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2: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3: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0: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2: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0: 那为什么单独是额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2: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额头基本上要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额头。
3: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 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

0: 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是，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2: 嗯，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来熟啊，然后再来剁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画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 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2: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监督的，那么都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监督，并且在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2: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手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0: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科为您朗诵。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 复来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0集。
3: 18府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工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简报社。查阅简报要登记身份，还需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部消息，民国18年。简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18年6月13日。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9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据密报，珍惜豪贤路天官里后街23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3名共党分子，即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一名当场击毙，一名被捕，另有一名逃逸。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书据，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隆东，此人于民国16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忠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并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0: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豪贤街，因为它沿着护城壕，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义军年与林问在东濠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街巷交错，李方坚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着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林问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 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出茂，地下已有几片黄叶。林问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又过去，却见一军年继续朝前走。林问叫住他，在这里。一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
3: 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0: 后街不该在里坊后面吗？
3: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在往北吗？
0: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做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林问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到了这时候，林问却有点茫然，他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他想，隆冬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呢？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3: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
0: 他抬起头，意识到易君年在对他说话。
3: 孟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0: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肖？
3: 林问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对呀、啊，怎么神神秘秘的？易君年一面辨认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林石是传达新任务。林问点点头，他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他在哪儿见过这些门？他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新任务是交给我们？易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林问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了？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买船票，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世超随行保护。林问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
0: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的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3: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肖也不像个新手。
0: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
3: 见易君年不断追问，林问耐着性子解释道，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0: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
3: 林问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
0: 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3: 林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0: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渠沿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鹞，小纸鹞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幅。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框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4: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0: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言。
3: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0: 老头向前推了推铅筒。
3: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0: 易君言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言却拿起铅筒晃了几下，又把铅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3: 入乡随俗。
0: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言，是第73钱。
3: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悲残阳鸟雀喧。
0: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言：
3: 桃李无言，残阳苦悲，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4: 这是下签了吧？
0: 易君言笑着说：
3: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还需另待时。
0: 我要问一个人。林问忽然说：
3: 是哪一位？
0: 我想问他去了哪里。
3: 他是你什么人？你有多久没见他了？他是从哪里走失的？
0: 老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是一个亲人，3年前他不见了。
3: 在哪里不见的？
0: 老头见林问不肯说，便又道：
3: 从签上看，你要找他倒是打扰了他，也许过一段时候他自己就出来了。
0: 他就在这里不见的。林问把心一横，对算命老头说：3年前天官里后街出过一件命案，有人被警察用枪打死了。老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老头抬头望着林问，夕阳照在墨绿色的眼镜片上，反射出的光芒闪烁不定。他慢悠悠地说道：
3: 两位是读书人吧？这条豪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直都不少，豪贤街不就是豪贤街吗？自古英雄无善终，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罢工，25万人里，豪贤街参加的人也不在少数。你看街上这些人，说不定谁家就有人那时跟着教导团攻打过。看来老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0: 易君言截断了他的话：
3: 我一个算命的老头，半个瞎子，能见过多少世面？风过而罢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六集，
5: 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7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1934年11月20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儿，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6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何健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10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2-3万接触，为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十众，为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2-3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健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何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蜀文氏及湘蜀寿佛围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蜀石头围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健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吸收聚歼之效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就在蒋介石收到何健的电报的同时，何健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20000余本日晨抵达文氏，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2-3千人，客正分途通过毛部、平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何健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何健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44师师长王赞斌的一个团到达新围，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 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官兵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宪绪部已经开始了试探性进攻。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起来，但敌机仅仅盘旋几圈就飞走了。这架国民党军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

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昏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里就是湘江。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奇妙也极具挑战性的概念，得意忘言。这四个字啊，听起来有点悬，甚至是有些矛盾。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越清晰越精准越好，怎么能够忘掉呢？但是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理解恰恰始于对语言的超越，这背后蕴藏着他对人类认知、对于宇宙真理的深刻洞察。庄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语言，在庄子《外物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比喻：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权；体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谓的犬是捕鱼时候的竹笼，提呢是捕兔的网套，鱼笼和兔网是获取目标的工具，一旦捕获到了鱼和兔子，工具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同样，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捕捉意义和思想，一旦我们领会了背后的真意，语言本身就可以忘记了。这个比喻点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工具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往往执着于工具本身，反而忘记了工具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争论词语的准确，沉溺于华丽的修辞，执着于逻辑的辩驳，却离那个鲜活的、丰富的本意、本真越来越远。这就好比一个人钓到了鱼之后，不是去享受鲜美的鱼肉，而是整天背着那个沉重的鱼笼，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它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理。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 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条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黄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寄寓，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他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

0: 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船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饮水的需要，常常派出一个人到外面去打水，等到他家自己呢打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家凿井啊得到了一个人力。那别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传出去说，丁家呀打井，他家凿井，挖出来一个人。宋国的人都这样说，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哎，国君也觉得很好奇，就派人去问丁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家回答说，是得一个人的使唤之力，不是在井中挖到一个人。丁家打了井之后，就不用再派一个人外出汲水，多了一个人力干活，所以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吾家穿井得一人。如果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因果关系，就会知道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是经过口耳相传、捕风捉影之后，就变成了丁家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往往失去其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听到穿井得人的这个传言，直接的去问丁氏，自然会得到真相，就不会闹笑话了。对待传闻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根据常情常理得以分析，或者像宋国的国君一样，直接问丁氏，进行实地调查，否则呢，就会被蒙蔽。大自然赋予我们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是否是在暗示我们，只要说出听到的一半就够了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少说多听，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减少许多误会与纷争。所以庄子说，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让我们忘记语言的技巧，而用心去领会自然之美、宇宙之大、人生之如春夏秋冬，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传达的。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广告的华丽辞藻、会议的冗长报告、网络的激烈争论，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的意越来越远。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够修炼出一颗能够得意忘言的心，在必要的言说之后，懂得沉默，在概念的辨析之外，追求体悟，在语言的尽头，去邂逅那片无言的、浩瀚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1: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
2: 哦，
1: 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2: 是的，
1: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
2: 对
1: 啊，拿到陈皮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
2: 啊，
1: 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居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2: 是，
1: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2: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1: 对，
2: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3: 苦的很？
4: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2: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5: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4: 确实不一样，
5: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2: 对，
5: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2: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4: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十多个，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 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2: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
4: 的
2: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

0: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啊嗯。来，我们这个糖豆哈、啊嗯，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0: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
1: 啊、
0: 嗯。还有就是这种。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2: 橘子干。
0: 橘子干，这个超好吃。
1: 嗯，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3: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1: 嗯，
4: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
1: 嗯、
4: 叫围炉煮茶。
1: 哎，
4: 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
1: 啊、
4: 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壁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剥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0: 还是很像是，
4: 还是橘子嘛，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0: 对，粘连在一起了。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1: 闻到了吗？
0: 特别香，特别香，
5: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0: 对，特别香。
1: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6: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
1: 啊
6: 啊！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
1: 嗯，
6: 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1: 我在偷吃橘子干，
6: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嗯。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
1: 嗯，
6: 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
1: 嗯，
6: 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要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有种火炙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嗯、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1: 哇，
6: 这就是中国文化。
1: 是、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6: 对，
1: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啊、
6: 是的。
1: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在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6: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
1: 嗯，
6: 王者一定是大了。 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1: 啊、都可以入药。
6: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1: 哦、五个位置呢。
6: 对，
1: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嗯、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6: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1: 嗯，拿起来，
6: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
1: 嗯，
6: 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
1: 哦，
6: 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
1: 嗯，
6: 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
5: 嗯，
6: 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
1: 哦，
6: 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
1: 嗯，
6: 下气小痰药则祛白。
1: 是，
6: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祛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

0: 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3: 重点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8: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美军在近期多场交战中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均告失败。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目标凝聚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节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像，参观红色教育场馆，交流心得体会等系列活动。在回望抗战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致敬抗日先烈中凝聚奋进力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晋峰，
3: 回望艰苦的抗战历史，更加明白安宁来之不易。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喀喇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之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赢得了国家独立，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砥砺海空圣战本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停机坪上战机列阵，党旗鲜红，部队结合战备值班的任务实际，围绕伟大抗战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在回望历史中强化忧患意识，在缅怀先烈中砥砺血性胆气。授课结束后，官兵们结合自身岗位展开交流讨论，大家表示将用过硬的本领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高金元，
7: 抗战先辈们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敢于亮剑，不畏强敌，靠的就是血性和信仰。作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新时代海空卫士，我们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系列主题纪念教育活动，通过营区广播播报抗战史实、红色歌曲，利用电子屏滚动展示抗战影像、英雄事迹和主题标语。此外，各基层单位还开展抗战故事演讲会，官兵们结合史料与红色典故，讲述抗战英雄事迹和人民空军成长奋斗历程，在交流中更续红色血脉，深化使命担当。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
8: 此次系列活动有效凝聚了军心士气，夯实了思想根基，全体官兵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铭记历史，砥砺初心，把对先辈的崇敬、对和平的珍视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守护祖国空前安宁。
2: 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飞行学员赴烟台山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组织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文艺汇演，通过诗词朗诵、歌舞、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深情回望14年浴血抗战历程。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走进驻地史料陈列室，重温革命战斗故事。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织官兵、民兵开展实地缅怀、抗战故事宣讲等系列纪念活动，引导官兵们从厚重红色历史中汲取强军。

0: 清军的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郭锡成。
1: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2: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0: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中方将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九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支由三名党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向受灾地域挺进侦查，传回大量一手珍贵资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马文华采制的报道，为了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1: 8月26日10点半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连副连长林敬义主动要求带队前往受灾区域进行侦查。
2: 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两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然后我们带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比如说无人机，然后攀登绳，还有北斗

0: 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
1: 由林进义、陆斌、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现地没有信号，没办法回传照片。副连长林进义当即决定回撤到有信号的地方去传，传完再进去拍。
2: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估计有十来次，就是反反复复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市七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1: 先遣侦查小组将侦查结果回传给后方后，他们又紧接着赶到七八公里外的吉隆县政府前方指挥所，对接地方救援力量，提供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资料。记者了解到，在三人小组中，战士魏小亮九月份即将退役，却义无反顾地要求上一线。陆斌是驾驶员，这些天他驾驶车辆在损毁严重的山路上往返穿梭，每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斌，
0: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
3: 接下来关注一组武警部队官兵抗击台风沙德尔开展应急救援的消息。记者蔡强仔、王雅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接到险情通报后，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在宁德市福鼎市殿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转移被困人员。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物资，最大限度保障驻地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副总司令伊扎迪九月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方面9月3号消息，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1: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定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
0: 总台记者王新俊、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一周，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进行了回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刚释放出信号，要对伊朗从大规模军事打击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么双方为什么又突然战火重燃？
4: 美国现在既想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又要破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也不甘示弱，挨了打就反击，但他又要避免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的雷达站，多数商船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特朗普现在最该做的恐怕就是要坦率承认武力不是万能的，当然伊朗也要正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3: 在美军弹药库存紧张、频频亮红灯之际，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7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那么美国的这一举动目的何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4: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这就不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而是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激烈批

0: 名民主党政府打了很多所谓鲁莽而昂贵的海外战争。他说应该把这些资金都用在美国国内建设上。现如今他自己挑起的伊朗战争不是更加鲁莽，花费更大吗？他这个总统当成了他曾经尖锐批评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的霸权怪圈吧。
1: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
0: 以色列自己防空导弹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管希腊的事呢？原因就是他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总价30亿欧元并不算贵。以希腊的经济状况，以色列要价再高他也拿不出来。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他的大脑，是他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正在考虑向英国三叉戟核导弹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欧洲的核保护伞。德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德国要论经济实力是毫无争议的欧盟老大，但在军事上，法国才是欧盟领袖。现在欧洲自主防务的话题越来越热，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表现很活跃，这就让德国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要拉上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共建所谓的欧洲核保护伞，这明显就是要牵制法国啊。但这样做显然就削弱了欧盟的统一行动能力，欧洲这些国家喊团结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实际上搞的都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那一套。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73.27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5.57万亿韩元，增幅达8.2%，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您认为韩国大幅上调国防预算究竟有何考量？
0: 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明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韩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1: 近期有一则消息备受关注，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这意味着印尼即将继泰国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印尼购买航母主要想让它承担哪些任务？
0: 加里波第号航母排水量不到14000吨，属于袖珍级航母，但是对印尼来说也够用了。这次意大利赠送给印尼的基本上只是一个船壳，既不包括原配的 AV-8B 舰载机，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第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直升机采购费、舰上设施改造费，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意大利其实也没少赚，免费的往往是更贵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来自非洲。上周末，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了一场法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应邀派出2个中队的苏-30战斗机进驻尼日尔，协助政府军评判。尼日尔呢，本来是法国殖民地。2023年，法国支持的前政府被军队推翻， 两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法国转而支持尼日尔的反对派，不断地在国内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割据，于是尼日尔就邀请邻国阿尔及利亚出兵相助。这两个中队的重型战斗机摆在尼日尔，不但能威慑叛乱者，也能直接威慑附近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他为了帮助非洲兄弟，对老东家出手亮剑也是毫不含糊。法国正在失去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的菜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拨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 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

0: 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6: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7: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0: 1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

0: 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

0: 面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出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地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

0: 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

0: 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三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1: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1: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

0: 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1: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6: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就那七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

0: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

0: 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1: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天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2: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1: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呢，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呢，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3: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8: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顾及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9: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乡心乡优，各自促。

0: 进抓紧推行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应企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2: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3: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4: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4: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业行动的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再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到王安忆，大家都不陌生，一位50年代出生、70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以散文见长，而要提到小说，《长恨歌》一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长恨歌》，不难看出王安忆那绚烂细腻的笔法，更多的还是他对生活的感受。也许这正是他在上海十几年生活的感悟。书中的主人公是亿万个平平凡凡生灵的浓缩，是生活的结晶，是人生的典型缩写。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品读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长恨歌》。可以这样形容，《长恨歌》这部小说，作者用平淡却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将琐碎的生活小事娓娓道来的同时，更为读者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老上海的弄堂，三四十年代繁花似锦的底色，在洋楼中塔勾勒出的摩登背后，脉络纵横的老弄堂为时代村了一个底。这村法轻重浓淡正相宜，在歌哨声里，无数弄堂口走出了无数生于那时那境、死于彼时无常的王琦瑶们。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场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他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已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雯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旅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 第三条线索是王启尧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拉，王启尧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启尧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他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王启尧对程先生，即使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他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他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他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他心安理得地这样想。命运的齿轮起转，慢慢为他垫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他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他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他爱她，却留不住她。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他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当遇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见着他，把他当成了童话和向往。王启尧是阿二的一个繁华的梦，真是不愿醒来，但王启尧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情缘再流转，王启尧由乌桥重回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明逊和萨沙。康明逊和他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当有了孩子，康明逊又无法承担。王启尧不怪他，他想，他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他对康明逊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他独自承担。身边的流言三传四传，王启尧不得不找来萨沙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计，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沙的眼睛。最后萨沙也离开了。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程先生无怨无悔地照顾他和他的孩子，王启尧心想，如果是他提出，他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他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启尧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程先生爱他，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当年的王启尧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的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又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共同回顾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安忆的一篇散文《风筝》。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他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

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他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他为难地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的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为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他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其实他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他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的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签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他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他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他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然后我去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的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他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他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他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他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亦或能飞上天，亦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需有什么怨言了。这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了，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有所担心的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险，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得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争不断线的。读着这篇王安忆的散文《风筝》，突然之间就被打动了。散文中王安忆用平淡细腻的笔调回忆了她的作家妈妈茹志娟教导儿女的一些生活琐事，作者把自己和她的姐姐比喻成风筝，而母亲则牵着风筝背后那根长长的线，无论风筝高飞或低翔，它永远也挣不断那根长长的线，永远也离不开母亲那深情款款的视线。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一行来我县调研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工作；金子英调研老旧小区提质物业规范化管理与苗圃建设工作；一通交警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领调研组来我县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同心